0: 过一个智能的系统，就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一起来解决了。
1: 传统项目现场管理面临信息分散、各环节协同不畅，以及一些管理决策呢没有实时数据。然后我们领科智慧工地平台是来源于现场一线实际需求，它作为整个项目的这个数字指挥中心，融合了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这个三维可视化技术。项目人员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实时掌握现场情况，提高我们的管理决策效率。
0: 在建筑工地上呢，都少不了像我身后这样大型的高的塔吊。其实在很多年前呢，每一个塔吊上面都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实时的操控的。第一呢是确实比较的危险，而且呢又增加了这种人力的付出。现在啊，可以做到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对多个塔吊来进行操控了。在这个数字塔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侧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操控杆和按钮。如果坐在这儿的话，你看这面前的屏幕最多可以同时来观察十几个角度的机位。
2: 这是我们中建三级专门为施工现场的塔机作业量身定制化的一套数字集成的塔机操作系统。啊，它通过这个网络传输、数据感知，还有这个远程操控、局域化管控和安全保障五大模块，形成了这个将传统的高处作业转变为地面室内的这个局域化的一个的方式的一个转变，啊，实现了这操作安全性和这个作业效率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
0: 可以说减少了人力的投入，
2: 对对对，
0: 保证了大家的安全，
2: 对，
0: 而且还提高了这样工作的效率。
2: 对，
0: 刚才呢看了这几个项目之后，真的是感触挺深的。像数字化的大模型呢，可以提前的预判施工当中的一些隐患 ；AI 呢，可以把工地所有的这些信息集中起来，更好的去管理。科技正在改变着建筑行业，而这些智慧方案也正在作为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一个人搭配 AI 就能办成一家公司吗？当超级个体遇上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在福茂会的首钢园，一场面向 AI 新生代的共创盛会揭开谜底。
3: 一个人真的可以靠 AI 撑起一家公司吗？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福茂会全球 OPC 共创节，一起来解锁 AI 时代一人公司的新玩法。
4: 走在创造力街区，不只是看展品，还能体验各类 AI 创作成果。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业者把自己的项目直接摆到现场，边走边聊，随时都能碰撞出合作火花。
5: 因为在大厂也是做了很多 AIGC 相关的一些业务，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在一些

0: 还好吧？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丁一哥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场面能镇得住我？不能，没事，放心吧啊！
0: 以后你可不兴干这种事儿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1: 嗨，这不是以前逃难的时候饿肚子饿怕了吗？我就想着能多挣点钱是点。你放心，哥听你的，以后这种事儿再也不干了。
0: 幸好有冼小姐在，不知道那件事情她处理的怎么样。
1: 没问题的，咱家冼小姐神通广大，什么麻烦百无平安，对不对？
0: 嗯。
1: 哎，嗯，你吃去。
2: 吃点，
0: 都吃了啊？
2: 都吃，
0: 不给你剩。
1: 嗯，别剩，别剩。

0: 你人姓顾，长泽船厂的领班来找一位姓顾的先生。
1: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得出两个结论：一就是丁一的确演得不错，骗过了日本人；第二，李约瑟对日本人非常重要。
2: 你到底想让丁一为你做什么？
1: 谢小姐，我们现在还没有合作吧？
2: 既然你不愿意坦诚，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顾先生，请回吧。
1: 明白了。看来冼小姐是真的不怕得罪日本人。
2: 今晚在我朝生剧团发生的一切，你不说，日本人从何得知？
3: 想让你打扰一下。啊，这有位顾先生说要找顾先生。
0: 顾先生，您吩咐的事都准备好了，我来接您。
1: 好。简小姐，冼小姐的恩情，顾某他日一定会报。但是我给冼小姐的提议，也请冼小姐考虑。

0: 布给你做好了，我给你送回去啊。
1: 哎，慢点，慢点啊。
2: 哎，拦住了，玩这么半天没洗手吧？走。
3: 老婆，腿好点了吗？
4: 好多了。
5: 香喷喷的大饼来了。
3: 来，拿个鸡蛋。
0: 哎，谢谢老弟。哎。
5: 哎，赵富，嗯，昨天那帮日本人干什么来了啊？
6: 一群荒蛮之人，把一出好戏搅和得乱七八糟的，太不尊重艺术。
5: 是，
2: 大妈饭团。哎，
3: 冼小姐搁里边干啥呢？
2: 好像跟龙二他们在到处不清点呢。你要不要去帮帮忙？
3: 我要请你去。
2: 就知道你干。
3: 冼小姐还没来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7: 干什么？小孩饿谁也不能饿孩子。苏芬啊，拿两个饼，叫他们坐小桌子上吃。
5: 哦，去，到那边去啊！我给你拿鸡蛋啊。哎，老刘，你别忘把那碎花瓶给修一下，别回头把红玉给扎着。

0: 哎，碧云，大伙儿等你吃饭呢。我干嘛等我呀？吃吧。哎，好。吃完了，赶紧抓紧点。快吃饭，还有谁没吃？
1: 里边传，往里边传，没筷子，谁没筷子？来来来来来。
2: 老宋，别洗了，吃饭。
3: 哎，
0: 打油条，打生煎，热乎了。嗯，哎呦，来，好好好。甜了。甜小姐，昨天那帮日本人
3: 该吃吃，该喝喝，
0: 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吃饭。
2: 瞎操心，这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吃吧，吃饭。
4: 小妮子，啊，过来，好。哎呦，
0: 小妹儿是鸡蛋，
4: 香。
0: 哎，
2: 妈妈，你昨天都没有陪我睡觉，
0: 今天晚上陪你，给你讲故事。
2: 嗯，
0: 小豆子，
4: 啊，
0: 过来。
4: 哦，
0: 来，吃个鸡蛋。
4: 试试。
2: 贤
0: 小姐，谢谢你。 以后我盯着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想咋使就咋使。小宗子，你知不知道，你给显小姐带来多少麻烦？你，啊？就因为你，集团20多条命，差点全都死了。你真的以为那些日本人是商团的？啊？他们是日本煤机关的特务。那个武田，他是煤机关密码科的科长，你知道吧？
4: 嗯，煤机关是啥？
0: 是日本人设立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你知道你为他们做事意味着什么吗？
4: 我没有，我也是被骗了。我本来就是以为去做个替身，给他们上上数学课而已。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再加上最近剧团也没有啥我的角色，我就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去挣点零花钱。
0: 看来是我们剧团亏欠你了。
4: 嗯，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剧团，他留下来也很危险。嗯，要不这样吧，你收拾收拾行李，赶紧走吧。沈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千万别赶我走啊！整个上海滩，我除了您，我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从剧团走出去，我能去哪儿？
0: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撤回我以前的地下室去，
4: 我保证每天足不出户。
5: 而且我那倒不必。龙儿，哎，沈小姐，你找我？带她去火车站，送她去白马湖。
0: 去找他娘！哎，
6: 沈小姐，
0: 小宗子，挺可怜的呀，他真是守到这个剧团。哎，碧云啊，这钱让龙儿交给丁一他娘。 他不走，麻烦更大。另外，先生那边回信了吗？顾阳山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少爷，重庆的特派员已经到了，李约瑟一死，这事恐怕不好交代。李约瑟密码破不了，我怎么跟苏北战场上的军民交代？
1: 大都会饭店，424房间，
2: 我去收拾。

0: 站长。
1: 哎呀，你来了。叫什么站长？代理站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从重庆来的特派专员。你看看，又咳嗽又吸哩鼻涕的，该选在这儿，已经过敏了吧？你用点这个，这神清气爽。
2: 这里环境恶劣，
0: 撤离通道受阻。
2: 是谁把情报站选到这里的？
0: 是我。
1: 哦，哎呀，选在这儿呢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粉尘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0: 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彻底的销毁这里的所有情报。
1: 是。
2: 戴局长让我来问问，雷机关内部机要电台，你们到现在截获了多少情报？
3: 罗主任，您有所不知。这套密码是李约瑟对日本人的投名状，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所以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法和密钥穷举法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算您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专家都请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就更别说重庆的密码专家了。
2: 所以你们不是选择怯战，而是抗命，是吗？
1: 罗主任，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我们怎么能抗命呢？我们已经有个办法了。杨山，跟罗主任说一说咱们劝降李约瑟的情况。李约瑟就是那个日本的密码专家。
3: 李约瑟拒不合作，转移的时候死了。
1: 死了！哎呀，杨山，杨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你看看现在这……
3: 是我要逞英雄吗？我提前跟您报备了，您派人去了吗？我但凡要多点帮手的话，李约瑟也不会在今天。
4: 蒋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亲爱京城，亲爱京城。你们就是这么亲爱京城、和衷共济的吗？

0: 罗主任，你刚来到上海，所以你对你口中说到的你们并没有足够了解。虽然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得了敌人的密码，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换一套密码，
1: 让日本人亲自的去换掉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系统。你疯了？
0: 短时间内我肯定不行，但有一个人应该可以。
2: 谢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不要我。你放手吧，别喊了，你再拖火车都赶不上了。你敢踢我？

0: 赔得起吗？你多大人了，还玩小孩的玩具，没多难吗？你要你管？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让丁一去劝服武田，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
1: 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李约瑟已经死了，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
2: 周哲言，您不认识李约瑟。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长在英国，而且常年埋头于书宅中，所以在他回国之前，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
1: 可据我了解，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
2: 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给他打扫的时候他都不同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约瑟。
0: 王鑫，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罗哲言，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倒觉得呀，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关键在于啊，丁一不是咱们的人。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如果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一个好买卖，何乐而不为？
4: 这显碧云真这么厉害？
5: 她16岁出道，从丫鬟演起，演唱上海滩数得上号的角儿，却在这个时候她急流勇退，她息影后才组建这个朝圣剧团，至今还有人在猜呢，为什么？
4: 那她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
5: 早年她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背景不同，你规矩可循，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辅助，那更清白感觉。
4: 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
6: 少爷，这里是公共租界，显碧云跟工部局上下都熟，他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这也是以前不敢随便破坏他演出的原因。
4: 行，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她一个女人，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没有把柄总有难处吧。
7: 罗先生，保佑我们朝圣剧团演出场场爆满。
8: 场场爆满，
7: 场场爆满。
8: 沈小姐，
7: 哎，沈小姐，嗯，
8: 沈小姐，
7: 小姐
8: 您回来了。来，
7: 这是咱们的加演海报。
4: 我有办法了，帮我找点人。

0: 钱总已经看过了，啊，这是我们的排练厅。说实话，我们的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您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呢，现在呢，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晚上还有演出。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是不是？
1: 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
0: 那当然了，我是这的老板呀。冒昧的问您一句，您多大的剧团呀？啊，
1: 剧团不大，20多人吧。
0: 哎呀，这样的话，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好歹也是50-60人的大团，场场演出都是爆满的呀。
1: 那这样，我买。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

0: 怎么回事啊？明天就演出了，怎么这么多人退票啊？你们看这儿，
1: 不得了了！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0: 他们居然把汤牌帮啊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还是同一天演出。
1: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呀？哎呀，
2: 大妈，
3: 莫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仲夏夜之梦》吗？
1: 不好，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
0: 你这个书呆子啊，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
2: 俗气，
1: 书呆子。
2: 哎呀，王八蛋，王八蛋！你别管我，哎，不糊涂，一会儿你就喊不出声了。哎，这！
4: 进去吧你！谢小姐终于把你赶走，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角色了。你。

0: 哎呀，谢小姐这一打算盘啊，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内忧外患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啊。
1: 沈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算得高。

0: 您也是来退票的？
1: 退票的人很多吗？
2: 少夫，
3: 顾先生，你是来找我们的冼小姐了吧？
1: 啊，冼小姐很忙吗？

0: 这是干什么？显小姐救过顾某的命，顾某说过，这份恩情一定会报。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但是这里也太重了些吧。哎，显小姐言重了。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明晚演出的风头来讲。
1: 这一点都不重。当然了，搬不搬，还要随显小姐的意。但是这剧院，顾某已经买了。哼，明白了。你想要丁一？我说过，我不会让他跟你走的。我不会把我的人。
0: 交到一个危险的人手上。我与显小姐素未相识，显小姐却将剧团里唯一一包黄案用在了顾某身上。那么，这十盒黄案就是我对显小姐的谢礼。

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吗？九一八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

0: 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1: 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0: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
1: 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2: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
0: 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
1: 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2: 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
1: 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0: 依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
1: 我不听，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戴面孔。

0: 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
1: 精忠报国。
0: 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耀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近日日军在苏北、皖北的攻势猛烈。三路大军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
1: 白马湖，
2: 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会战。

0: 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1: 你替里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
2: 白马湖告急，
3: 万山开门！白马湖告急，不能让日本人过去。
4: 山！

0: 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我娘啊！啊！
1: 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
0: 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
1: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讯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三天时间，就三天。
0: 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2: 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
1: 您亲手做的。爷爷，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不是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0: 我林月思从来不吃这种东西。
1: 吕月色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吕月色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吕月色曾经教了我快一个月的围棋，
2: 哎，
1: 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哎，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
2: 白八十，
3: 天元。
4: 白二三冲，
3: 一三断。
2: 白一吃，
3: 一三再扑。
5: 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啊！
3: 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
5: 杨山，杨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嗯，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
4: 老师慢走。
5: 哎，
4: 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码。
3: 打扰一下啊，就这些，吕月色之前都交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
4: 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讲讲传递的方式。
6: 组织上认为，破译吕月色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
7: 明白。
4: 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四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八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
3: 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
4: 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

0: 一池净水润泽精华60载，它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一山青葱，万物繁茂新世界，它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板，生态星则文明星。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

0: 讲述绿色宝库生态乐园。
1: 我演了差不多演了1/3，麦家老师眼睛当发光，我不听了，你对我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情怀情感去表达。
2: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今年呢，数学很热，您知道怎么用数学的思维来解决好交通治理吗？今年以来，为了破解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这样的民生痛点，北京深入地推进了一院一策的交通综合治理。那这一次，北京用数学思维来解题，运用加法减法，让交通从堵心到顺心，让患者就医耗时大幅的缩短。我们也来看一下详细报道。
1: 看病最难的是什么？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而改变正在北京悄然发生。
2: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两三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1: 这省下的时间从哪儿来？吴先生家离医院3公里，8:45出门，9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这个时间到医院，在以前门口排队是常态。
2: 经常就是在那个东门或者是南门吧，进这个医院就诊到找车位，这个没个十几分钟他是下不来的。
1: 如今车辆不再堵在院外，入院、进地库、停车，这段曾经令他头疼的路程，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2: 25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来急诊看病，然后突然间发现那个急诊的停车场，然后新增了很多车位，大概有4层吧，车位还是挺充裕的。
1: 停好车，时间刚到9:05。吴先生直接上楼进门诊。
2: 现在挂号的话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看今天或明天的号源，如果有的话直接挂，按照我的预约时间段直接来就能看病。像今天早上这个号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挂的。
1: 他当天预约的是9:00到9:30的号源，时间刚刚好，取完号没等一会儿就轮到他就诊了。
2: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1: 不到10点，吴先生就完成了就诊。对于这一趟就诊体验，他的感受如何？
2: 现在的感受就是俩字，方便。
1: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病最难的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一场系统性改造就此启动，北京市交通委、市卫健委、市交管局联合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首批选取22家重点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正是其中之一。这22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平均的就诊量每天在大概10000人以上，不只是来接诊北京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所以他平常这个交通压力也非常大。

0: 医院周边拥堵的核心矛盾是短时人流车流高度集聚与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但这22家医院分属不同辖区，位置不同，规模不同，周边路网条件也不一样，同样是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堵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于是一院一策的治理思路也就浮出水面。
1: 根据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总结，编制了学校、医院、景区、商场共建共治工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在医院方面呢，大概有41条左右。医院呢，寻找适合自己的，编制这个一院一策的方案。
0: 吴先生就诊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此前长期受东门外交通拥堵困扰，车辆堵在院外，根源却在院内，停车资源紧张，车辆进不来也停不下，怎么办？医院一方面优先把现有车位留给就诊患者，一方面新建车位扩充供给，车位多了，进院顺了，门外的拥堵也就跟着缓解了。
2: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0: 北京台报道。
3: 一个院区的变化呀，是直观地印证了一院一策的治理成效，但是只靠增加车位是远远不足以破解所有医院的就医出行难题的。那怎么从源头减少扎堆就诊？我们继续探寻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的减法之道。
0: 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治理的从来不只是交通本身。如果患者都集中在同一时段涌向同一家医院，势必会造成短时间内车流人流高度集聚。如何给就医需求做减法，成为破题的关键。
4: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呢这22家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0: 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为例，门诊开诊时间被划分成了14个就诊时段，患者预约就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
5: 每日的放号量大概是5-6000这样的一个数量级，把号源全部放开，方便患者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来进行预约。挂号的时候呢，是请患者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段。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0: 分时预约让患者不再扎堆前往医院，从源头缓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与此同时，不少医院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6: 周末门诊跟我们那个门诊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早上7:30到5:30左右，还开放了晚间门诊，上班族可以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呢就诊，时间呢是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
0: 目前西苑医院周末门诊日均门诊量达到了6-7千人，晚间门诊日均接诊200-300人，精细化分流高峰就医人群。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已有20家开设周末门诊。除了少扎堆，能不能让患者在看病这件事上少跑腿，互联网门诊应运而生。刘健是西苑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每周除线下门诊外，还会在互联网门诊出诊5次。此刻他正在为一名复诊患者进行图文问诊，患者只需通过平台发送相关信息就能完成诊疗，不用来医院也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建议。
7: 他第一次在门诊就诊，但是后边患者慢病调理，他可能需要定期的服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外地患者，建议这样的患者呢通过线上门诊来解决，会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对接，包括把患者的药品以及他的这次的病历以及一些处方底方一块给他快递过到家。
0: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像刘健一样参与互联网门诊出诊，今年7月西苑医院互联网出诊医师达到213人，占全院医生总数30%以上。与此同时，依托区域医联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小病在社区诊治，进一步减少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8: 专家基层下沉之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必要的时候才转诊，有些呢能在基层解决的我们就在基层解决。
0: 除了少扎堆少跑腿，在就医需求做减法这道题上，北京还给出了一个新思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医需求。2024年底， 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对于市民郭先生和他母亲而言，看病这件事儿从需要提前很久规划变成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9: 从2015年、16年左右，就是带我母亲来咱们安贞医院。之前呢，我们都是去那个咱们老院区，我们家离那儿距离大概有40公里，得将近2个小时。自从咱们这个新院区开了之后，咱们这个通勤距离就近了很多，10几公里、12、13公里就到了，半个小时就完全能够到这儿了。停车车位方面充裕很多很多。虽然都是每个月来一次啊，但是之前就需要规划这个时间。但是现在来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用特别早起的，我母亲心情都感觉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10: 去年朝阳院区的门诊量比2024年下降了7.9%，大规模的患者是被疏解到了通州院区来看诊。自开业以来呢，我们门诊接待的人次数到目前大概是110多万人次，那么其中的外地异地患者占比大概在60%多，天津河北的患者他们在60%多里边还占大概一半左右的比例，那么就有大量的患者被吸纳到了通州院区来就诊，大大缓解了我市区里边这个院区就诊的压力。
4: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0: 北京台报道。
3: 说完了减法，那既然是数学题，有没有加法呢？当然有，要增加交通供给。其中啊，带给患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医院停车位变多了。
0: 来的人少了，意味着短时间内人流车流集中的现象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提升医院周边交通承载能力，在供给端做好加法，一减一加，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才能真正见效。这道加法题首先从车位供给做起。西苑医院选择向内挖潜，对地下车库实施整体翻新改造，车位总量增加至375个。
11: 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使用了将近15年了，设施呢都比较陈旧落后了，进行了全面智能化的改造，提高了停车率。
0: 同样是做加法，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走的是内外兼修的路子，在医院内部增加机动车停车位，在外部为职工寻找停车资源，把院内有限车位优先留给就诊患者。
12: 急诊一级楼啊，地下区域呢设置了新的地下停车场，新增了大概369个停车位。在医院外呢，租赁了302个专用停车位为职工使用。
0: 职工车辆疏解到院外，但不能给职工添麻烦，这该怎么办？首先是选址要近，经过多方协商，医院最终在东门对面的小区内租赁了停车位。与此同时，一座连接小区和医院的过街天桥随之启用。早上7点半，护士曲小玲驾车来到停车场，停好车后从停车场出来，5分钟就能走到医院。
13: 就医的患者有推着轮椅的，也有这个拄着拐杖的，他们非常的不方便再去满院区的找车位，相比患者来说，他们的需求更加迫切一些。
0: 加法还要加在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供给上。过去不少医院都存在非机动车挤在门外随意停放的问题，造成进出不畅。增加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引导有序停放，同样是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的关键一环。
14: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啊，包括这边基本上都停满了自行车，包括电动车啊，留了一个很窄的通道。那么现在您可以看到基本上畅通了，效果还是很明显。
0: 这样的效果从何而来？今年5月，医院对非机动车停车区进行了扩容建设，在医院西门外新增了600个停车位，
15: 就是更通畅了。以前那块经常堵车，
16: 现在就是又多建了一些，所以我们大部分应该是所有电动车都可以停到棚里了。
0: 新建停车设施还融入了绿停融合理念，在扩容车位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
17: 朝阳区整体的路网建成比较成熟，所以说通过绿地复耕用的方式增加非机动车的停放面积，同时保证现状景观的一个环境。
0: 而在复兴医院，非机动车实现了真正的开门入院，电动自行车在医院入口挤占人行道甚至机动车道现象明显改观，这里还率先打造了停充衔接模式。
18: 我们实行了
9: 敞门纳车，引导到最接近我们的急诊楼下停放，给患者也提供电动车的充电桩。
18: 全市呢已有20家医院完成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治理提升，在电动车停放区配备这个消防器材啊，加装硬质的隔离设施，部分医院呢还配套增设了充电桩，有效缓解就医停车紧张的问题，实现了秩序和便利的双赢。
0: 北京台报道。
3: 家的是车位，暖的是人心，车位有了，这路也得顺，所以还得用加法。这回呢是对交通组织进行优化，那最终的目的是让通行效率做乘法。
0: 减少就医需求，增加停车供给，一减一加，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确实缓解了不少。但要让通行效率提升，还差关键一步，优化交通组织。路顺了，车才能走得快，流线对了，通行效率才能做乘法。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日常门急诊量约7500人，峰值超过9000人。这是今年1月医院东门外的一段公共视频画面，院外东10里铺路主干道车辆扎堆挤在一起，整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受历史通行习惯影响，此前约90%入院车辆都从东门进出，东门外道路不堪重负。同样的视角，同样的下午3点，这是今年7月交通组织优化后的画面，车辆排队现象明显减少，路口顺畅了不少。
19: 优化之前呢，这个路口呢是南北直行和南北的左转，西向东的一个直行，这么一个放行。现在呢我们加了一个相位，把南向北的直行和左转加了一个单放，西向东的流量不大，所以我们把西向东时间呢都让给了南向北。
0: 东门外路口交通组织优化后，进出医院的交通流线也同步调整，东门改为行人专属出入口，并在东门南北两侧增设闸口，实行北闸进南闸出的单向循环，
20: 把人车进行了分流，改造了一个专门的机动车的入院的专用的通道，还有专用的入口，从东十里铺路主路上进入咱们朝阳院区的这个所有的车辆都被分流到了辅路，进行了人车分流，极大了缓解原先人车混行的现象。
0: 前面提到，受历史通行习惯影响，绝大多数车辆进出医院都是走东门，但事实上医院的北门同样可以进出。为了分担东门压力，院区还和地图导航平台联动，给出了一个针对性方案。
20: 患者在进行地图导航时，将优先推荐北门进入，北门的入量由原先的5%提升到35%。
0: 相比来说，此前复兴医院面对的困境更加显著，整个医院只有一个门，门外这条仅6米宽的道路还是和北京八中木樨地校区共用的，
9: 几个车流叠加以后，能排好几百米的这个队伍，一直甩到长安街上。
0: 怎么办？能不能给医院再开一扇门？今年6月末，在多部门的共同推动下，木樨地东街这条断头路被打通。与此同时，医院东门正式启用，这个愿望成真了。
21: 这条路呈 L 型啊，大约全长330米。医院东门的北向南方向，这个机动车是由北向南单行的，向东这个方向，机动车是西向东单行。在道路的南侧，我们设置了路侧的停车泊位，进一步方便了咱们医院就诊车辆的，在医院外停放。这条路开通以后呢，就是关于复兴医院周边的这个一个交通事故啊，还有122的这个交通报警数，大概下降了20%左右。
0: 如今，北门外那条曾经拥堵不堪的道路通行顺畅了许多，未来复兴医院两个门区的功能还将进一步分流，畅通生命通道。
9: 社会就医的车辆，我们将来都是主要引导是从东门进出，啊，我们的急救车辆从北门进出，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进行了一个车辆的分流。
0: 交通组织优化受益的远远不只是医院的就诊患者，一条路的贯通串起来的是医院、学校、居民区、文化场馆，就像打通了一根毛细血管，盘活的是整个片区的通行效率。
22: 我们会把医院作为其中一部分，把它放到整个大的这个片区性的设计方案里，一盘棋，然后整体的进行一个改善之后，提高整体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交通秩序啊。
0: 北京台报道。
3: 一加一减，最终通行效率释放了乘法效应。那这道数学题您觉得北京答得怎么样？目前北京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是初见成效，群众就医出行体验持续的提升。来看本台短评，一院一策，策策连人心。
1: 去医院看病本就是焦急事儿，若再堵在路上困在车流里更是添堵。22家重点医院一院一策破题，让医院周边交通从堵心变顺心，这背后是城市治理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深刻转变。治理要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医院周边拥堵看似是同一种病，病因却千差万别，有的缺车位，有的流线乱，有的人车混行。医院治理攻坚小分队逐院解剖量身定制方案，从需求端做减法，分时预约，互联网诊疗，让来的人少一些再少一些。从供给端做加法，院内挖潜，院外共享，让停车空间多一点再多一点。一减一加是对民生痛点的精准把脉。治理要细，绣花功夫见真章，非机动车开门入院是柔性的疏导，违停处罚轻拖车辆是刚性的约束。天坛医院拓宽道路瓶颈，协和医院优化信号灯，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置入院通道，每一条流线的理顺，每一个车位的新增，都是对人车路关系的精细重构。城市治理要有穿针引线的耐心，治理要暖，把方便留给患者。由一医院通州院区租用周边小区302个车位供职工停放，把院内车位全腾给患者。复兴医院率先打造非机动车停充衔接新模式，当开门入院成为标配，当错峰就医成为习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交通拥堵指数的下降，更是城市文明指数的攀升。一院一策，策策连着人心，我们期待着这份精细化管理延伸到更多民生场景，让城市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来自福茂会的实用服务资讯，稍后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3: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9月12号、13号是本届福茂会的公众开放日，又恰逢周末，那前往观展的群众数量啊非常多。那根据地铁部门的统计，福茂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地铁的客流呢新增数倍。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今天是本届服贸会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那在我身后呢是地铁金安桥车站的 K 口，它是距离本次服贸会一号登陆厅最近的一个出入口。在首钢园周边，其实轨道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像有一号线、六号线、S 一线以及十一号线，多条轨道交通呢，也就决定着无论您是从北京市的各个地方进入了轨道交通的路网，都可以方便的到达首钢园。而在我身边的这个 K 口呢，从今天大约9点钟开始，乘客呢从这里出站前往首钢园就一直是络绎不绝的。
7: 公众开放日，咱们的客流从9点开始已经逐渐的上升，今天的客流比往常的客流要增加了2到3倍。
8: 场馆周边可能车位比较紧张，对，然后就选择公共交通过来这边吧。墙上都有提示语，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的志愿者，我看到
10: 下车。然后就有一个就 K 啊，然后往这个服务贸易交易会这种的标识，
24: 只是很清楚，一号登陆厅就走这个 K 口，就按着引导就很快很方便就到这儿了。
23: 服贸会期间，地铁部门重点优化了地铁六号线以及十一号线的运营服务。
7: 十一号线采取了特殊列车运行图，早晚高峰列车运行间隔缩短至5分45秒，较平时工作日运力增加了47.8%。S 一线、六号线也会视现场客流情况，临时增加临时客车来保证运力。
23: 另外，服贸会期间，首钢园会举行较多的夜间活动演出。对此，地铁十一号线会延时运营1小时，保证晚归乘客有车坐。北京台报道。
3: 那记者现场采访也发现，市民朋友不光青睐啊，轨道交通，首钢园周边的公交也几乎是趟趟爆满。
6: 其实乘坐公交车到首钢园也非常的方便。那您看，我现在已经乘坐一路车到达了新首钢站。在本届服贸会期间呢，一路车西行的终点站就是新首钢。您可以同台换乘一支或者是专108路，或者是步行呢到达首钢园。
23: 记者中午在现场看到，到达新首钢站的每一辆一路公交车几乎都是满员状态。
25: 开放日的话，普通乘客的更多的选择了我们公共交通啊，所以我们的客流量可能会较比平日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应该能增大10%、20%之间吧。每天可能还有8到12部的运力在往里头穿插，因为刚才您也看到临时的加车，这些都是为了应对今天的主要客流的激增。
26: 古城地铁站下车之后，我想要就是去首钢园里边，然后突然来了一辆一路临时加车，刚来的话就有这个公交车，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27: 一支线，然后还有一些108什么的，对，挺方便的。间隔大概也就10分钟以内吧，一趟。
28: 多，挺多的。我刚才就看，就马上就过来了。我上车了。
29: 刚到就来了。
25: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还开通了一个一支服务于这个场馆周边，然后方便这个参展的群众呢，到达我们各个登陆厅。
23: 除了各条公交线路。首钢园内在服贸会期间还开通了观光巴士专线，为大家提供通行和观光体验。北京台报道。
3: 当然呢，也会有一些市民朋友选择自行驾车开往服贸会。那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的记者建议您选择自驾加接驳的方式。
6: 如果选择自驾来到服贸会的朋友呢，今年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市交通部门呢是将服贸会周边的这些停车位全部接入了主流的导航平台，也就是说您在路上还没有到达这里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导航软件了解到停车场的一个余位情况。我这里呢也是推荐大家尽量将车停放到 P2 停车场。
30: P2 停车场呢，停放面积是最大的，可容纳的车辆数是最多的，可以容纳2600辆车在此停放。同时啊，还设有往返于 P2 停车场和2号、3号、4号登陆厅之间的免费接驳车。
6: 现在已经登上了一辆 P2 停车场的接驳车。那车辆呢，我们看到它是采用这种空调的软座大巴。跟司机了解了一下，这一辆车呀大概是47个座位，而我在现场观察了一下，几乎是2-3分钟这车就能坐满，就会发出，
10: 就是他直接给推荐了 P2 停车场，并且告诉有这种接驳车，发现很方便，我们把车停在那边，然后走过来的话就2-3分钟，
31: 挺方便。还有我们还带了婴儿车，都给装上了。
30: 服贸会期间，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园区周边设置专项维护岗位，增派警力强化交通疏导与秩序维护，高频次开展路段巡逻，并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限制通行、 分流、绕行等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周边道路交通运行平稳有序。在此呀，也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前往服贸会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23: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骑行，您有没有想过，我们身边平平无奇的共享单车也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风景？那大大的城市有关于美好的小小坚持，来看这个故事。
4: 下午5点，在朝阳区来广营地铁站外，偶尔会有市民驻足拍照，拍的却是寻常可见的共享单车。
11: 这就是您刚刚随手拍的是吗？
12: 对啊，很好看，摆得很整齐啊。
4: 地铁口外，两排共享单车首尾对齐，间距均匀，

0: 径列队，笔直延伸，让人感到舒适又治愈。这道风景的创作者叫李俊峰，是一名共享单车运维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晚高峰前后在这里摆放清洁共享单车。
1: 首先把这个单车推到这个固定的点位上，然后如果有垃圾或者广告及时给它清理一下，车辆要码放整齐，
2: 都得给它擦出来是吧？
1: 就是能清理的话就尽量给它清理。
0: 每过一会儿，他就会走到共享单车的车队两头，仔细检查车辆码放是否整齐。他的微调精细到车座、车头、后轮甚至间距。
1: 我想给它做到更整齐，在我自己看来呢也舒服也美，在别人看来呢可能也会觉得挺好看的、挺美的，别人可能也想说拍照留个念之类的。
0: 李俊峰说自己学历不是特别高，进入社会相对早，没有什么机会走进象牙塔去体验感受。然而在北京的这些年，他也想方设法的去弥补，一有时间就要去博物馆里转一转。
3: 9月7号拍的，
4: 这是去的什么地方？
3: 国家博物馆。
1: 并不懂，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莫名的有一点就是喜欢嘛，拿尺子量的那种就是工整，我觉得就也是一种美。
5: 这说得有30多斤吧。
0: 一手握把，一手抬坐，双眼瞄准，只几秒钟，一辆共享单车便已停好。
1: 我会把这种较新一点的车吧，就是尽量放在地铁口这边，这个新车骑起来也会比较舒适。有一些市民啊，或者说路人，
6: 慌的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
7: 两个人两辆电动车在一个路口相撞了，都觉得有点委屈。其实呢，就是观察不仔细不到位，两个人同时摔倒都是疼痛难当。骑车出行摔一下肯定要受罪，在路上多看一眼多让几分，安全到家比什么都重要。
6: 这里是下午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一些骑车人正在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位骑车人在菜市口路口的西北角处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在路口北侧的那条人行横道上堂而皇之的一路向西骑行，并且穿过了这座三角形的隔离带，而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是沿着非机动车道准备在这里由北向西右转弯。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他们并没有摔倒在地。不过两位骑车人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显得很不愉快。这会儿他们等候民警到来。发生在菜市口的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来到路口里面时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此外，骑车人只能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而不能在人行横道上任意骑行。同驾车人一样，骑车的朋友只有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才能防止相撞事故出现。
7: 遵守交通法规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可惜总有些时候会有人觉得快一点比安全更重要。
8: 这里是下午1点多万和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由于前方不太好走，行驶在前方车道里的车辆走走停停，司机们调整着自己的步伐，而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却因为司机在安全意识上存在着问题，一路向前猛开，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片刻之间，一起三车追尾事故便出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前方被撞的两辆小客车各自受损，特别是这辆银色小客，后保险杠被那辆出租车撞掉下来。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无论行驶缓慢还是一路畅通，都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车的行驶变化，可别犯了大意的毛病。早晨6点多在广安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蓝色小客，紧挨着它的是一辆出租车。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

0: 小客，可以说是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它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不成样子，前机器盖完全拱起来不说，前保险杠恐怕也出现了变形。所幸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从画面中看，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下坡处，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不排除只想着提速，当前车放慢速度之后，自己的车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就要闭幕了。相信展商、嘉宾、观众都有各自的收获。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五天来一直在服贸会前方报道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服贸会已经进行五天了，今天最后一天，这五天来你有哪些观察和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几天的确一直都在说服贸会今天要闭幕了。其实我很想说一说首钢园。今年啊，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全面投运，对于首钢园真正的价值呢，不是展馆面积变大了，展览空间更多了，而是让首钢园成为了一个包含街区、河岸、工业遗址在内，具有会展、休闲、消费等多功能的城市新空间。首先呢，我们看工业遗址本身，234号馆改造一新，3号馆的环形去廊，24号馆的空中花园连成一体，4高炉、1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都留着，再加上屋顶的第五立面，边上挨着永定河，1环6轴把中央轴线、广场街道、山水、工业遗存都串了起来，连成一片。那原有的工业遗存呢，它不再是背景，而成为了市民展商可以在其中洽谈、吃饭、逛街的一个全新空间。第二呢，就是扩展了消费场景，下沉商街里边光新增的餐饮就有80多个点位，商务宴请、奶茶咖啡、文创零售都齐了。同期呢，还有糖果季、大跳台、杂技、冷却塔、裸眼 3D、 永定河落霞专线等等景观活动，再加上10来条商务考察的线路，把谈生意的和来玩的都结合到了一块儿。服贸会啊，本来卖的是看不见的服务 AI 啊、金融啊、绿色服务，都挺抽象的，但是首钢园可以把它们变成能逛、能吃、能拍照的日常消费场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业态活动景观延续到今后的城市生活，不仅会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首钢园更有持续发展的动力。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如何把五天的展会变成常驻的流量，比如能不能把这些商铺、市集、夜间灯光、餐饮配套更好地延续下去，把一次性参观变成日常消费，让城市偶遇变成常态打卡。再比如呢，利用服贸会平台做好首钢园本身的宣推，把展商、嘉宾变成客户和合作伙伴，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根，变成园区的一部分。也可以孵化更多的 IP， 像工业风夜游、机器人体验、亲子市集等等，让首钢园从服贸会的年度会场变身精细日常的城市秀场。那这里的高炉不再炼钢了，炼出来的是全球服务贸易的繁荣度和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服贸会今天闭幕，而首钢园的会展小镇才刚刚开始营业。主持人
0: 好，感谢藏宇。确实服贸会不只是一年有这么几天的展会，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它为首钢园、为京西、为整个北京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很多的北京案例能够让全世界的伙伴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一届的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呢，我们就可以看五大板块：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还有环境卫生。
1: 这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
3: 在首钢园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平时路边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和车棚被直接搬到了现场。参展商说，这不是普通的充电桩，是他们在服贸会上发布的首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
4: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不单单是充电，它可以真正实现对电池进行健康评估，老百姓自己插到插头上之后呢，我们会运行一个健康评估的程序，对于差的电池我们会终止充电。
3: 在供热展厅内，观众抛出的各类供热问题由 AI 生成的名叫数字供热管家的数字人一一解答。
5: 这个供热管家的话呢，他把很多的这种老百姓不满意的这种诉求点，包括我们供热的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还有呢就是供热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个问题，都进行了一个综合，那么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这种疑问，那么来解决老百姓的这种诉求。
3: 同时 在展区亮相的还有一个叫京暖的小程序，关乎着北京市千家万户温暖过冬。
5: 那么我们直接是语音报修，报修以后它 AI 自动识别，你只要说啊我是几号楼几号楼啊，这个几单元几号，然后它有一个自动识别的这个功能。在即将到来的采暖季，我们将首次上线这个功能。
3: 除此之外，北京燃气集团也带来了三款硬核产品。
6: 一个是我们的无人勤俭车，我们目前已经在亦庄在使用了半年。再一个是我们开放了小区的无人勤俭机器狗。第三款产品是我们燃气管线辅助快速检测处理仪。这三款产品呢有很大的创新，白天晚上都可以无人化的进行安全勤俭。
7: 我们组织筛选了21家单位入驻福茂会的环境与能源专题展，围绕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环境卫生五大板块，按照优化参展体验、数字转型升级、彰显首都特色的布展思路，组织企业集中展示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中国服务北京案例。
3: 北京台报道。
0: 这两天呢是福茂会的公众开放日，很多朋友去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福茂会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近的。比如说房子怎么盖得更结实更省心，这一届福茂会的工程建筑专题展区就藏着不少黑科技，看完了之后真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啊。
1: 没错呀，这里既有扮演工程监督员的巡检机器人，也有扎根高原地区的能源魔法箱，这一套套硬核新技术为工程建设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不少难题。
3: 这个满地爬的小东西名字叫地砖空谷监测机器人，它能干点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当地面铺好地砖以后，它就以工程监督员的身份登场了。它可以自己认路、自主行走、自动敲击地砖，凭借智慧的大脑轻松判断哪块地砖下边有问题，
8: 通过声音呢来辨别我们是否是空谷。如果是空谷呢，它会有一个自动喷墨的一个功能，把这个瓷砖标记下来导入到我们的图纸上，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测和修补。
3: 以前工人师傅检查地砖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拿着小锤子挨个敲，全凭个人经验，不仅速度慢，还容易发生漏检的问题。
8: 以前呢，在这个瓷砖质量检测方面，往往依赖人工，主观意识比较强，覆盖率和效率也很差。所以呢，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制造出这个空谷检测机器人。
3: 有了这个机器人，相当于给工程质量检测装上了一双聪明的电子眼。相比于人工，它的检测效率提升了大约25%，问题识别率超过95%，而且检测过程不会损坏地板，非常靠谱。高原地区氧气稀薄，

0: 解决方案。白天它可以依靠高原充沛的阳光，利用光伏板把光能转换成电能，再用电能电解水，从而制取氢气和氧气，生成氧气输送到各个舱室，改善工作人员的呼吸环境。到了晚上或是阴天，储存好的氢气则通过燃料电池继续发电，产生的余热还可以用来供暖，供应生活热水。
1: 这套模型呢，我们在新疆4200米海拔的昆仑山脉搭建了实景的基地。通过这3个月运行来看，氧气呢能够很好的使我们的施工人员快速适应高原环境。氢气的储能呢也解决了我们高原供能的一个问题。
0: 从巡检地砖的小小机器人，到守护高原营地的能源集装箱，一项项建筑黑科技落地生根，一边把工程质量盯得更严更细，一边让施工建设更安全更人性化，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手段，让工程建造既有精度也有温度。北京台报道。
2: 在过去，我们说到中国服务出海靠的大多是接一些建筑工程、实物的产品，或者是推广传统的文旅，这可以说是老本行。但是最近几年的风向有了一些新变化，数字服务一步步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海外采购商眼里的香饽饽。
3: 是啊，在今年服贸会上，像 AI 多语种技术、数字供应链、绿色低碳技术都是外商重点瞄准的合作方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优万娜，长期从事国际交流，今天我们就跟随他去看看服贸会上中国数字服务走向世界的新变化。
4: 走进服贸会3号馆，一个正在直播带货的多语种数字人一下子吸引了优万娜的目光。
5: 现在把数字人，就是24小时直播数字人用起来，他会多种语种，75种语言。如果说你在直播间里，你是可以问他，他会回答你的。
6: 如果你没跟我说这是那个 AI， 我真的会像这是真人。
5: 是的，他特别自然。
6: 对，特别自然。我觉得比如说在塞尔维亚也可以用这种的 AI， 比如说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些产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了解，是吗？然后通过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产品。
4: 眼前这些虚拟的数字人如今已经集体走出国门，在不少国家的商业平台投入实际运营，全天候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不止数字人，各类人形服务机器人也正在加速出海。
5: 我们现在正在北京一些便利店使用的那个人形机器人售卖员，就是他们可以从事一些便利店这个收银啊、售卖啊相关的工作。你可以体验一下，跟他交流试试。
6: 但是在塞尔维亚，我们只有几个，我希望我们会有越来越多。
5: 你也见到了吗？在塞尔维亚？
6: 对，在塞尔维亚有
5: 在你们的便利店工作吗？
6: 有。您可以给我一瓶可乐吗？
5: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跟真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它底下是一个轮式的，就是轮子 wheel，
6: 对
5: ，it's not leg。然后它的手也跟人不一样。
6: 它的服务挺快的，
5: 服务是挺快的。
6: 对，
4: 中国生产的配送机器人已经落地全球20多个国家、40000多家酒店，售货机器人、咖啡机器人也开始进入海外采购商的采购清单。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达53.5%，过半服务出口来自数字技术类领域。
7: We need to do in green energy, in a carbon footprint,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8: The future, we think we can develop more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9: Now this is the digital Silk Road, so we are connecting in technologies and in all these projects here in this really digital Silk Road.
10: 软件及服务，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也走出20多个国家，很多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都在运用我们的中国的数字技术来进行城市管理。
4: 为破解海外市场有项目无对接渠道的现实难题，本届国际公共服务采购大会的项目覆盖基建、能源、医疗、农业等10个优质项目。此外，国家 OID 标识技术也在大会上亮相，该技术可为出海产品赋予全球通用的数字身份，破解跨境贸易信任追溯难题。
11: The new trade is based on trust. For that reaso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hen not only from Chinese companies, from all companies from everywhere, it's important to be sure that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will meet when they are going abroad

0: who are the right compani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智服贸。
3: 近日，北京银行超越世界智企未来主题发布会在服贸会首钢园举办，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布多项创新服务举措。

0: 活动现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北京银行探索金融加教育新模式，有效推动优质 AI 教育资源普及落地。
1: 此活动为契机，各方携手同心，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
0: 活动现场推出 AI 精描特色教育服务方案，通过三课一营服务体系，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素养。同时，北京银行升级完善专属人才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科创人才、科创企业发展需求，全方位保障人才创新创业。目前已服务各类人才超4万户，专属信贷支持超18亿元。本次发布会还联动多方行业资源达成合作，共建青少年 AI 教育生态圈，持续以高质量金融力量助力首都科教人才事业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7时许，央视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通过敬一丹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称其最敬爱的妈妈敬一丹于今日离世。
3: 讣告中提到，2026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至今两地医护救治及时，专业用心陪伴家属度过艰难时光。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称，过去近3个月的时间里，妈妈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和关切。作为家人，她也收到了4面8方的问询和关心，感谢每一位给予希望与力量的朋友，珍惜妈妈敬一丹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在声音影像中。
4: 你好，观众朋友。
5: 你好，观众朋友。
4: 你好，观众朋友。
6: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4: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6: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7: 我是敬一丹。

0: 我40岁到焦点访谈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年龄，然后到了这儿以后才发现，啊，他们怎么都这么年轻，都比我小10几岁啊！而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在乎年龄，我在乎能不能和这些我的年轻的同事一同站在前沿。
1: 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金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如果这信只是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没那么大压力，他写着金一丹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
0: 其实我更喜欢现场采访，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生发出了我所有的那种感官去感受。
2: 年轻的朋友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啊，是和父母一块儿看《感动中国》的，而现在呢，他自己已经为人父母。《感动中国》给千千万万个家庭，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共鸣，带来感动。
1: 好，谢谢大家。
3: 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红通人员被引渡回国。
4: 近日，在中央反腐办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5: 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

0: 九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两天，日本知名的服饰品牌宣布和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联名，而且他们公然选在9月18号九一八的当天发售，这件事儿一下子激怒了不少中国消费者。
2: 大批的质疑之声之下呢，该品牌发布道歉声明，并删除相关企业信息。
3: 日本知名服饰品牌 VGO 于9月7号官宣，将与动漫《我的英雄学院》推出联名系列，发售日期定在9月18号。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在行业内早已臭名昭著。2020年，这一连载漫画中出现了一名进行人体实验的角色志贺丸太。丸太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侮辱性称呼，而志贺取自日本细菌学家志贺杰。日企联名辱华 IP 还公然选918发售，一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中国网友的警惕和愤怒。 VGO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粉丝不少，网店销量颇高，大量网友涌入该品牌淘宝直播间提出质疑，随后该品牌悄悄删掉了联动帖子。9月11号深夜， VGO 中国分公司发布道歉声明称，日本母公司现已终止与《我的英雄学院》的联名合作企划，并已删除相关企划信息，并表示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尊重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民感情。
1: 近日，支付宝假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多位网友晒出了用假支付宝转账的视频。这类软件呢，几块钱就能买到，装上去之后呢，上亿的转账截图，你想怎么 P 就怎么 P。更让我们揪心的是，这里头呢还可能藏着木马病毒，一不小心就会盗刷你的资金。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啊，这个网页页面里面余额能够随便改，刚才不是说了吗？上亿都能随便 P 啊。转账的动画、聊天记录，它都能凭空伪造。
2: 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官微做出了回应，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用户注意甄别，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1: 好，换个话题。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在网上各方吵翻了天。一个好心的男子呢，资助了一名女学生，后来发现对方的生活非常的奢侈，一气之下就停了资助，没想到反被这名女生威胁。你说这个事儿，这个消息一出，马上大家吵翻了天，大家也特别的关注。
2: 是啊，然而随着有关部门的介入调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3: 近日，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发文称，其常年资助的一位家境不好的学生因使用高端手机不符合受助标准，他停止资助后遭对方质问催捐，甚至被威胁不然就曝光他。
4: 我发了一段资助大学生的聊天记录，直接爆了200多万播放，有几家媒体找上门想要采访，有些我直接没回，有些我聊完又反悔。
3: 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引发热议，也有网友怀疑其真实性。随后姚先生回应，受资助女生只是情急之下失言，已送去生活费并安排勤工俭学。对此，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安、教育等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核实，但姚先生拒绝提供受助当事人的任何信息，说要保护孩子隐私。9月11号，嘉峪关公安发布警情通报称，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目前当事人账号已被禁止关注。

0: 的相机，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
5: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式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
6: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分别为雄安航站楼站、金融岛站、大学站、雄州站、雄安站、攒港站、霸州开发区站、永清临空站。它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2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4: 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0分钟通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还有舒适的加宽座椅和智能调节的车厢环境。
5: 确实不错，
4: 是啊，
5: 想一想，这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从雄安稳稳抵达北京。不久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京雄快线带来的这种全新日常。
6: 京雄快线串联起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及北京市，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7: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啊，具有重要意义。
6: 实现这一愿景要有硬核科技支撑。作为国内首个集最高时速200公里 CBTC 信号系统与市域地形车等高标准于一身的线路，京雄快线不止于快。列车通过 GOA 4级全自动驾驶、碳纤维新材料及智能运维体系，将速度、安全与舒适融为一体。
8: 有一个主题叫星辰大海，一共有8节车厢，其中6节普通车厢、1节商务车厢，还有1节行李车厢，可以提供坐席408个。如果考虑站席，在拥挤度舒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容纳844个人。在这个列车显示屏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拥挤度、车厢的位置、车站的楼扶梯还有出入口的位置，乘客下车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6: 京雄快线列车突破了速度高、站间巨大、贯通运营等重大挑战，应用自采信、自学习、自决策的智慧控制技术，行车故障降低95%，实现电气故障不停车，大幅提升运行效率。
8: 这是我们的司机驾驶室、列车车头呢，还有设备舱的局部都是采用了这种碳纤维，具有这个轻量化的特点，采用了车辆健康管理系统，对转向架、牵引系统、智能系统、车门系统等关键部件进行全面的监控，同时呢运用人工智能、自学习等算法，提升列车的健康管理以及评估决策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乘客呢，主要是一方面是通勤的客流，为这个疏解的人群服务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机场的客流，那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些商务人士，所以我们列车呢，一个是震动它要小，第二呢是这个降噪，采用新型的隔音涂层，让我们乘客的这个体验度、舒适度拉满。
6: 京雄快线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
4: 换个话题，医院门口如果遇上堵车，那是让我们又头疼又焦躁。那今年以来呢，北京就为这件事儿下了功夫，一家医院一套办法，专门治理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
5: 这一次呢，北京用数字思维来解题，运用加法减法，让交通从堵心到顺心，让患者就医出行变得更加的顺畅。
0: 看病最难的是什么？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而改变正在北京悄然发生。
1: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两三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0: 这省下的时间从哪儿来？吴先生家离医院3公里，8:45出门，9点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这个时间到医院，在以前门口排队是常态，
1: 经常就是在那个东门或者是南门吧，进这个医院就诊到找车位，这个没个十几分钟他是下不来的。
0: 如今车辆不再堵在院外，入院进地库停车，这段曾经令他头疼的路程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1: 2025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来急诊看病，然后突然间发现那个急诊的停车场，然后新增了很多车位，大概有4层吧，车位还是挺充裕的。
0: 停好车，时间刚到9:05，吴先生直接上楼进门诊。
1: 现在挂号的话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看今天或明天的号源，如果有的话直接挂，按照我的预约时间段直接来就能看病。像今天早上这个号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挂的。
0: 他当天预约的是9点到9:30的号源，时间刚刚好，取完号没等一会儿就轮到他就诊了。
1: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0: 不到10点，吴先生就完成了就诊。对于这一趟就诊体验，他的感受如何？
1: 现在的感受就俩字，方便。
0: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病最难的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一场系统性改造就此启动，北京市交通委、市卫健委、市交管局联合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首批选取22家重点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正是其中之一。这22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9: 平均的就诊量每天在大概10000人以上，不只是来接诊北京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所以他平常这个交通压力也非常大。
0: 医院周边拥堵的核心矛盾是短时人流车流高度急剧与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但这22家医院分属不同辖区，位置不同，规模不同，周边路网条件也不一样，同样是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堵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于是一院一策的治理思路也就浮出水面。
9: 根据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总结，编制了学校、医院、景区、商场共建共治工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在医院方面呢，大概有41条左右。医院呢，寻找适合自己的，编制这个一院一策的方案。
0: 吴先生就诊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此前长期受东门外交通拥堵困扰，车辆堵在院外，根源却在院内，停车资源紧张，车辆进不来也停不下，怎么办？医院一方面优先把现有车位留给就诊患者，一方面新建车位扩充供给，车位多了，进院顺了，门外的拥堵也就跟着缓解了。
10: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0: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院区的变化挺实在的，也就说明这一院一策确实管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医院它不像商场，它有很明确的一个高峰期。
5: 对，
4: 这人一多，怎么来解决堵车的问题？看来有点难。
5: 没错，你刚才说到了就医的高峰期，那么扎堆就医呢，也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何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探索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之道。
0: 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治理的从来不只是交通本身。如果患者都集中在同一时段涌向同一家医院，势必会造成短时间内车流人流高度急剧。如何给就医需求做减法，成为破题的关键。
11: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呢这22家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0: 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为例，门诊开诊时间被划分成了14个就诊时段，患者预约就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
12: 每日的放号量大概是5-6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把号源全部放开，方便患者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来进行预约。挂号的时候呢，是请患者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段。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0: 分时预约让患者不再扎堆前往医院，从源头缓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与此同时，不少医院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13: 周末门诊跟我们那个门诊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早上7:30到5:30左右，还开放了晚间门诊，上班族可以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呢就诊，时间呢是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
0: 目前西苑医院周末门诊日均门诊量达到了6-7千人，晚间门诊日均接诊200-300人，精细化分流高峰就医人群。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已有20家开设周末门诊。除了少扎堆，能不能让患者在看病这件事上少跑腿，互联网门诊应运而生。刘健是西苑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每周除线下门诊外，还会在互联网门诊出诊5次。此刻他正在为一名复诊患者进行图文问诊，患者只需通过平台发送相关信息就能完成诊疗，不用来医院也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建议。
1: 他第一次在门诊就诊，但是后边患者慢病调理，他可能需要定期的服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外地患者，建议这样的患者呢通过线上门诊来解决，会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对接，包括把患者的药品以及他的这次的病历以及一些处方底方一块给他快递过到家。
0: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像刘健一样参与互联网门诊出诊。今年7月，西苑医院互联网出诊医师达到213人，占全院医生总数30%以上。与此同时，依托区域医联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小病在社区诊治，进一步减少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14: 专家基层下沉之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必要的时候才转诊，有些呢能在基层解决的我们就在基层解决。
0: 除了少扎堆少跑腿，在就医需求做减法这道题上，北京还给出了一个新思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医需求。2024年底，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对于市民郭先生和他母亲而言，看病这件事儿从需要提前很久规划变成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15: 从2015年、16年左右，就是带我母亲来咱们安贞医院。之前呢，我们都是去那个咱们老院区，我们家离那儿距离大概有40公里，得将近2个小时。自从咱们这个新院区开了之后，咱们这个通勤距离就近了很多，10几公里、12-13公里就到了，半个小时就完全能够到这儿了。停车车位方面充裕很多很多。虽然都是每个月来一次啊，但是之前就需要规划这个时间。但是现在来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用特别早起的，我母亲心情都感觉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16: 去年朝阳院区的门诊量比2024年下降了7.9%，大规模的患者是被疏解到了通州院区来看诊。这次开业以来呢，我们门诊接待的人次数到目前大概是110多万人次，那么其中的外地异地患者占比大概在60%多，天津河北的患者他们在60%多里边还占大概一半左右的比例，那么就有大量的患者被吸纳到了通州院区来就诊，大大缓解了我市区里边这个院区就诊的压力。
17: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0: 北京台报道。
4: 说完了减法，再来说加法，就是增加车位的供给。
5: 通过这次综合整治呢，患者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医院的停车位变多了。
0: 来的人少了，意味着短时间内人流车流集中的现象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提升医院周边交通承载能力，在供给端做好加法，一减一加，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才能真正见效。这道加法题首先从

0: 浑身就没有劲儿了。到这有医院的这个急诊科一查以后，他说我血钾偏低。
1: 从以为扛一扛就能过去，到因身体不适走进急诊，检查单上“血钾偏低”几个字，让一种平时很少被关注的电解质进入视野。钾离子究竟是什么？它又在我们的身体中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
2: 钾离子参与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生理功能、病理功能，以及我们疾病的修复，还有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思考啊、运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分子。
1: 事实上，钾离子默默维系着每一次呼吸与心跳，当它悄然流失时，身体会怎样呼救呢？
2: 大家其实都有一个症状，我们腹泻以后啊，很多人就觉得手脚冰凉，同时呢会觉得这样手这么弯曲，我们叫五指这么勾着的，然后还有屈曲的这样动作。此外的话，很多人还会出现心慌。
1: 当乏力、心慌这些信号落在心电图上，低钾也可能留下痕迹。
3: 当低钾血症的时候，我们患者的心电图会出现波形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呢 T 波的低频。另外的话，有一些明显的低钾血症会出现 U 波。
1: 心电图上的波形变化像是身体留下的一条线索，却不是诊断的最终答案。是否存在低钾，还需要结合血液电解质检查等综合判断。
2: 首先要问症状，第二件事一定会给您化验，要同时化验钠、氯和钾，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电解质指标。化验之后要去看一下电解质以及可能引起低钾血症的其他一些常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皮质醇的情况，包括可能还会给你一定要做心电图。
1: 当身体需要补充钾元素，我们该如何从日常饮食中为每一次呼吸和心跳重新积蓄能量呢？
2: 含钾的食物比较多，最常见的就是香蕉，还有橙子，橙子可能还要吃那个皮，还有一些就干果，坚果也不要去皮哦，皮里面也要含钾。但是这些东西都叫过犹不及，也说你不太清楚你血钾的水平，你应该补多少，我觉得都应该跟医生商量。
1: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覆盖了全国七大地理区域、12个省份、50000多名女性的最新流行病学调查。这里面显示啊，中国女性平均自然绝经的年龄是49.46岁，早绝经患病率为9.69%。
5: 近半数的女性啊，都存在绝经相关症状，比如失眠、疲劳、焦虑为主。很多女性呢，还跑了好几个科室，但是一直都没找到根源。
6: 我是今年刚退休，退休以后感觉这些症状好像都严重了。现在的盗汗就是特别的勤，就一会儿呼的一下，这人就出汗，但一会儿又冷了，变化无常。皮肤从停经开始就是身上就会长一些湿疹，好了，但反复过两天又从别处长出来。我皮肤科我就挂皮科，然后。耳朵呢就挂耳科，然后就说再有什么妇科也去，结果有时候大夫就会说你还是去综合科，就是老年的那种更年期的那种。
7: 李女士说，她一直在尽量控制情绪，但身体难受是实实在在的。
6: 吃过中药，然后再慢慢调理。吃这中药的时候呢，就是反正也有点效果，这些效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身体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症状，就是突然间的，不管是就身体哪不舒服都不容易好。
7: 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创科主任、首席专家阮祥燕说，很多人把更年期当成忍一忍就过去的事儿，或者觉得绝经是自然衰老不用治，这是最大的误区。更年期的月经紊乱虽然常见，但并不是正常现象，需要及时就诊。
8: 现在我们很多更年期女性啊，比如说绝经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啊，她各个科到处去看，但是他可能最后才走到了更年期门诊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表现啊，皮肤啊总是容易过敏，因为绝经之后呢，雌激素的缺乏，皮肤变薄，所以他对外界的抵抗力是减弱，容易比较敏感。那有些人他表现的是，他的心慌，血压忽高忽低的，他跑到心血管科去看了，一看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做了好多检查。那还有他出现腰背疼啊，他就想了，哎呀，我的关节有没有啥毛病呢？跑到骨科去看。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导致的。
4: 你看，面对更年期，有人硬扛，有人到处求医，也有人选择

0: 提前预防。
1: 是啊，其实对于更年期来说呢，这是女人的一个生理反应，因人而异。那我们不能过度的紧张，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忽视，用正确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面对，早干预早受益。
2: 我姐姐她特别难受，更年期的时候我看她那种痛苦都不能工作，所以我从2018年到现在我就没断过，每年都来查。我现在今年57周岁了嘛，我没有什么任何更年期的症状，而且我的那个就是月经啊什么还正常来，我认为是早干预早受益。
3: 董女士说，她看到身边朋友的痛苦，决定提前预防。但专家提醒，更年期调理不能盲目。一个常见误区是，补钙就是治骨质疏松。很多人只喝牛奶、吃钙片，却不补维生素 D， 钙质很难被身体吸收。还有人认为绝经越晚越好，实际上55岁以后仍未绝经，需要及时就医排查风险。更年期体重上涨也不完全是吃得多，激素变化会让脂肪向腰腹重新分布。
2: 周围有朋友更年期，他们大量的出汗，包括失眠，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哎，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女性内分泌的这个调理我觉得更重要，它其实叫内调外养，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内部要调整好了，人体的结构和机器运作会正常。
3: 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金静说，不是所有更年期都需要医疗干预，但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的不该硬扛。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激素治疗会致癌。实际上，在医生评估排除禁忌症后规范使用，激素治疗是安全的。
4: 绝经激素治疗呢，它不仅可以改善我们更年期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能够降低远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骨质疏松的风险，以及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3: 阮祥燕提醒，更年期不规范治疗，不仅生活质量差，远期医疗花费还会更高。
5: 有的到我这儿来呀，拿了吃了10种以上的药，实际上根没有解决，最有效的还是激素治疗。如果能够用的话，那他可以吃1种药代替10几种药，而且生活质量还高，但它对国家来说也节省了医疗支出。
0: 看得出来，更年期它影响的是一系列长期的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石只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一条运河串起千年的沧桑变迁，它如何从一条黑水沟重焕新颜？一个水库铸就大国的首都命脉，它又如何从燕山明珠成为今天的聚宝盆？守护一泓碧水，擦亮生态底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碧波归来。

0: 初秋的北京，雨后碧空如洗，微风轻拂，水波荡漾，与郁郁葱葱的树木相互映衬的美景刷爆朋友圈，定格成美丽首都的鲜活印记。都说一座城市因水而兴，元代郭守敬《疏浚通惠河，连通大运河》，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河段北运河，不仅是北京非常重要的河流生态廊道，更串联了京津冀三地，关系到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师傅，您辛苦了，今天水草打得多吗？
2: 今天不多。
1: 咱们五河交汇这块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标，考虑到景观性和生态性，咱们就把这片改造一下。
0: 八九十年代，曾经承接北京90%生活污水的北运河，水质一度降至劣五类，昔日的漕运河道变成黑水沟。如今，通过溯源治理，运用高科技提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经过预处理、生化处理、膜系统过滤、脱色消毒，最终由浊变清。在北关附近的水岸边，一丛丛芦苇正纤腰袅袅地在

0: 瞒天下谣言。这些野生植物的生长正是构建完整立体的生态系统，大幅提升河水水质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芦苇在生长的过程中把这个水里的氮磷这些营养元素吸附走，通过种植芦苇可以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
0: 野生的芦苇根系发达，不仅吸收水中过剩的营养物质，还能过滤重金属。但这些芦苇如何能在北运河的混凝土岸坡上扎根呢？北运河管理处用巧思将芦苇种植在一个个沉箱里，挂在护岸之上，改变原本的硬质堤岸，形成生态护坡。在水下搭建起由各种水草构建的森林景观。
2: 水草就是吸附咱们河流中的悬浮物，你看手上的土就显那个水会清，也是净化水质，可以为咱们水中生存的小鱼小虾提供一些栖息的场所。
0: 水下有森林，河流会呼吸。从2008年至今，北运河水质从劣五类到五类，现在持续稳定在四类。昔日不能碰的污染水，如今不仅已经可以开展水上娱乐项目，更有上百种珍稀鸟类在北运河畔栖息越冬。曾经的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前几年老是去城里拍，最近这几年完了运河的水质变化变好以后，完了鸟类多了，绿头鸭什么的，这些鸭子一待就一冬天。
0: 只要有闲暇，午后的阳光好，张春喜都会行走在北运河两岸。运河水面不断扩展，鸟儿多了起来。从夏天的翠鸟、白鹭、鸬鹚，到冬天的金翅雀，几年时间，张春喜不知不觉已经拍摄了上百种运河上的鸟。北运河沿岸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和4.5万亩温榆河公园陆续建成，林地、灌丛、草地、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在园中分布。这里是动植物的乐园，更成为周边百万市民的休闲休憩场所。
1: 花花草草的是吧？
4: 多好啊！
1: 怎么多养点鱼啊？
5: 顺着这道啊，看看那跑啊跳啊，就挺高兴的。
0: 爱上运河的又何止生活在岸边的通州人。
6: 这边水位有点高，昨天那雨太大了，你看这飘的这个叶子是吧，有点多哈。把全景点位拍一下，然后再去两组水样，志愿者和我们的工程师一块儿，用小程序巡检一下。
0: 北京一场暴雨，令大运河水面漂浮物增多，水质浑浊。张建硕立刻和他的团队与来自北京考古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到通惠河东端进行实时水质检测。这样的工作他们已经持续了2年多。
6: 大运河需要开展巡查工作的两段，一个是老城段，就是包括什刹海和玉河故道这一段，以及通惠河通州段，我们分成了9段，所以一共是88处监测点位。我们除了对它进行水质监测，我们专业工程师团队呢还会用全景相机把沿线这88个监测点位定期的采集全景的数据。我们也会对重点的监测点位开展文物的体检工作。我们觉得让公众能够参与，直接参与到邀请志愿者团队一块参与到这个日常的巡查监测过程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探索的方向。
0: 北京卫明文博发起的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监测公众参与活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中心全球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卓越之星奖

0: 一批批的志愿者参与到大运河保护行列中，共享运河保护利用的成果。周小丽就是这些志愿者中的其中一员。
1: 那我们志愿者做这个河道监测呢，每次呢就是相当于河两边啊，就大概是一边是1公里，每隔200米呢会设一个观测点，基本上我们每次就说整个巡查下来差不多1个小时。因为是定点巡查嘛，真的是能看到这个河流四季的变化，日出日落呀，这种感觉就很好。
0: 志愿者们走进大运河，被千年之水浸润。
1: 我自己在运河边的时候，看着这儿的水，就会想起我小时候生活的那片水域。苏东坡有句话非常打动我，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因为在河边生活了十几年，慢慢的就是开始了解这条河，了解整个北京的历史。你对这个地方只有了解了，你才能去就是热爱它，去保护它。
0: 一条运河串起千年的沧桑变迁，它如何从一条黑水沟重焕新颜？一个水库铸就大国的首都命脉，它又如何从燕山明珠成为今天的聚宝盆？守护一泓碧水，擦亮生态底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碧波归来。密云水库建成60余年来，水质始终保持在国家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这一成果来自于全流域的协同治理、密切配合。2020年底，北京市、河北省联合印发《京冀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方案》，在生态、执法、科技、工程、河长制5大领域开展保水重点行动，共同推进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保护。
2: 咱们归着归着网。
0: 家住西翁庄镇的王金龙，靠水吃水，打鱼为生已经几十年了。每年春季一过，密云水库就进入丰雨期，打鱼季的最后一天，王金龙和水库边的密云人在盼望丰产之余，已经懂得把属于自然的那一份留给自然。他们渔网的网眼都大于14.5厘米，为新生的鱼苗留下生机。作为密云特产的美味的水库鱼，其实也是密云水库生态净化的重要一环。4月1日，经过挑选的鲢鱼和鳙鱼等多种鱼苗被投入密云水库，这项工作叫增殖放流。科学的增殖放流可以改善水质和水域的生态环境。
3: 可以消毒吗？
4: 可以消毒。
3: 全程采取了监控和自动计量，一车鱼的话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鱼的受伤率也大大减轻了，为发挥鱼类的净水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密云水库周边水源涵养林被视为密云水库的绿色屏障。
5: 现在在屏幕上所展示的区域呢，
0: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8.13%，全县森林每年可涵养水源8.68亿立方米，土壤侵蚀量从70.4万吨减少到4.2万吨，减少94%，水质进一步提升。同时，密云水库开展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工程。
6: 目前看到的大屏是数字孪生密云水库平台，黄色的代表水位监测站，当前潮河显示的是154.05米，蓝色的代表我们的水工建筑物，当前看到的潮河主坝是我们的主要挡水建筑物之一，能够实时的感知

0: 密云水库流域的工情、舆情各种情况。
1: 在数字孪生世界中，能够模拟可能发生的各种极端情况并制定预案，还能实时在线对水库的各类水利工程进行体检。
2: 那个上面就是一个白色柱子，上面有一个蘑菇头的这个设备呢，是我们的 GNSS 监测，然后它旁边的两个柱子是净力水准，然后这些都是测我们这个大坝变形的。
1: 数字孪生平台还可以回归到历史上的时间节点，通过系统追溯反映当时的水库运行情况，也可以通过实时监测数据模拟当下的水库实况，以模型算法对未来的水库运行情况进行预测。
3: 64，
4: 第一个点，
3: 64，再测两个点，
4: 再测两个。
1: 王世雷
5: 是石峡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的工程师，
1: 眼前这些斜坡见证了他为密云水库生态的默默付出。
3: 这是咱们测这个坡面那个径流小区产生的径流量和泥沙量的一个工具，雨水降到斜坡上会顺着坡面一部分渗下去，一部分顺着坡面流下来，流下来的这一部分雨水咱们就要叫它径流。
1: 22个径流小区覆盖了密云区水库上游各种各样的地貌与坡度，以及农业用地等多种用地方式。
3: 我们就通过这一个小样本就可以测算它会有多少雨水流入水库，多少泥沙被带入水库，多少氮磷钾等污染物也会被带入水库。咱们水行政部门就可以利用这部分数据去精准地找到水库上游哪些地块那个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哪些地块那个面源污染比较严重，我们就可以开展针对性的治理。
1: 清水绿岸，美景绵延，好的生态环境离不开人为的努力，而水乡北京的潮白碧波见证了水库人从换水、治水到保水、护水的历程。
6: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汇进山河磅礴，藏进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7: 一池净水润泽精华60载，它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一山青葱，万物繁茂新世界，它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板，生态星则文明星。
8: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生态乐园。
9: 我演了差不多演了1/3，麦家老师眼睛当发光，我不听了，你对我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情怀情感去表达。
10: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1: 妈妈，我管你，我都不看你了。
12: 那你干什么？
11: 哇，
1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5: 博物馆的第二位，
1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挠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4: 嘿，你看，
1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 我能穿五条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3: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1: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吧。

0: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啊，有这么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的房子呢，房龄很长，上下水管道早已经是不堪重负，上水呢水流小，下水经常堵塞，给生活在这里40多位平均年龄啊是在70岁以上的老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属地镇政府呢筹措了接溯集办专项资金，为地处深山区的这些居民朋友去解决用水难题。
1: 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
2: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
4: 上不了底下呀，一时没法揍我这关键。
5: 不能再用方针了。
6: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2: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1: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的都上那儿远远的。
6: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7: 就是差不多。
3: 对，就是个这个。
7: 我平时洗澡的水量也就这样。
3: 就这样。
6: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1: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去了，我都得趴着墙。有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同事也不行。
6: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8: 你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9: 啊，这不是那，这不
8: 让它接水
9: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你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它水道不通。
8: 那您平时要洗个碗什么的，怎么洗？
9: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这生活不了，这不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弄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你咋说？我就这个房，我别说没房，我租房1年2万块钱。
6: 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9: 我这不今天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挪着房回来住了呀。
6: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是。

0: 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在了解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速急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三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1: 不让咱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速急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家属院这块、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2: 你们可我们乡村这一片做啊，
1: 我们乡那时候肯定经济、经济要施工啊，
2: 想着我们这两件事啊。
1: 行，好好好
2: 啊，
1: 用不用回去吧。
2: 好。
0: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3: 前两天都没凉，你都没法走啊，这管钱是吧？
1: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3: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管线真是出不去啊。后头那都是放后的各类啊。
0: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一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3: 关键现在这户口这么窄，机械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厂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吧，是吧？人工吧，还其实他们这边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地基，你看这房型都裂着缝儿。那一震，它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你看这个边儿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幅，它这么大的裂纹儿。
4: 这反正是个拐角。
3: 这是还拐弯，是加了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5: 就是
6: 开个监理例会。
0: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五六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7: 不能在我们房子上，不能在我们房子上。
3: 没有挖一墙根，这不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7: 你
3: 这
7: 房子，
3: 你那地基这不还圆着呢？哎呀，没挖那地基根的，进不了，现在挖是中间。
0: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7: 那
3: 不用担心，他们挖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7: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你说不用担心。
1: 他们先把这个上下水弄完。弄完之后，后期该铺装铺装。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的，到时候我们让施工队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7: 你说的，到时候我找谁去？
1: 找我，行吗？
7: 那你好，施工的说好。
1: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们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的这一块开凿啊，一定要都用人工。
0: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八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0: 经被列为被执行人。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能意识到这家公司在经营上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无论韩女士这起订单纠纷的处理结果如何，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经营情况进行一点关注。因此呢，我们也是决定联系一下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1: 这个在公司它现在都已经是这个负责人都是失信人了，这个肯定是公司这个运行不下去了，我就把你这个事情我记录一下，我们肯定是督促下面市县去立案去查处的。
2: 那看到这儿啊，得给大伙提个醒了。首先，像这种啊一次性包含多次出游的低价旅游套餐，本身它就是不符合文旅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的，所以咱们在遇到类似的产品啊，压根儿你就别买了。另外，这种直播间里售卖的套餐，这些商家呀，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摸清楚背后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一旦这个店铺啊注销、主体失联，那后续咱的退款以及维权难度都会加大。所以咱们真的是要想去出游抱团，建议各位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公司，别去图那个便宜。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日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开、
4: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

0: 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自2016年1月1日起，随着国家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越来越多家庭加入二胎行列。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二胎生育率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二胎时代已然到来。而42岁的康文颖就是已经怀孕33周的二胎妈妈。与其他孕妇不同的是，她怀的是概率只有1/1000的异卵双胞胎。
9: 坐这儿笑。
10: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突然接到上天这样的恩赐，这让康文颖夫妻俩既惊喜又担忧。
9: 动了吗？
11: 动了。
12: 宝贝儿，妈妈很不容易啊，你妈妈现在都40多岁了，那生你们两个那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对妈妈温柔一点。
1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12周时，康文颖被查出中央性前置胎盘。
13: 高龄孕妇的中央性前置胎盘风险大一些，它是一个中央性的前置胎盘，也就是说我的胎盘完全覆盖了宫颈内口啊，那么这种是最危险的，因为我只要宫口稍微扩张，它就会出血，破损到某一个大血管，它可能出血就会非常非常的多，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14: 这几年呢，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孕妇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最少呢达到20%到40%这样的哈，就35岁以上的，那么40岁以上的产妇呢占到8%到10%这样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9: 今天检查 B 超说是双胞胎两个，然后那个医生说建议去减胎，他说那个后期我的身体负担会很重，我年纪比较大了，怕我有危险。
13: 双胎的孕妇，她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等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
14: 对于高龄产妇来说，她在保胎过程中呢可能就面临的流产、早产的风险大于一般人群。
12: 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惊喜，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9: 但是我已经听得开心了，我很舍不得。
12: 我也舍不得。

0: 可能会发生抽搐。
1: 把血压调高，今天再输一天硫酸镁，做一个术前的治疗，明天咱们出。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好吧？明天咱们接受考验，好吧？
0: 如果真要说是选择保大人保孩子，我愿意保孩子，因为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什么还都没有经历，是愿意让他们多经历一些，见见这个世界。圆圆，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希望你一定要坚强勇敢。
2: 老公，我们两个走过30年，确实不容易，希望我们两个还像以前那样
3: 好好的走完人生的下半段。
2: 我想帮助。

0: 要顺利降生，我们一起加油，妈妈期待跟你们见面。
1: 经历了253天的苦苦煎熬，康文颖不得不提前一个月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42岁高龄生产双胞胎。虽然14年前康文颖有过一次剖宫产手术的经历，但这一次他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因为高龄生产极有可能发生不可控的大出血。
2: 高龄孕妇呢，由于机体的机能比这个适龄孕妇呢有所降低，因此呢它发生难产的风险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宫缩乏力啊，产后出血可能性就大。
1: 接到妻子今天要手术的消息，丈夫程小春和大女儿圆圆天还没亮就赶到了医院。
3: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然后往这边早点赶。
4: 虽然给他说让他别紧张，其实我们外面更紧张，主要是手术当中出现一些大出血。哎呦，
5: 来，您先坐轮椅上，我去给你拿份东西。您先坐下啊。
1: 上午9点，康文颖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给即将面对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大女儿圆圆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
3: 别人专门给你画的。
6: 三个牛，牛去旁边吧。
3: 上去了，别用，不用紧张，我们都在外面，这先等着呢。
7: 要加油。这个是妈妈，就让她加油，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出来。
5: 妈妈就抱下。
3: 没事啊。
1: 看着如此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康文颖百般不舍，因为她知道剖宫产手术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这也许是母女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8: 那最丢不下的就是他们了，我就希望她就是很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就是慢慢的克服吧。
9: 1、2、3、4、5、6、7。
1: 主刀医生王鑫主任术前紧急召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为这位高龄产妇和双胞胎3条性命倾尽全力。
2: 那么如果是高龄生产双胎的话，她的子宫肌纤维呢被过度的牵拉，因此呢就增加了宫缩乏力和产后出血的风险。
10: 我要一个止血带。
1: 由于康文颖是中央性前置胎盘，在手术中发生大出血的概率极高。
11: 干嘛起来的？
12: 有不舒服说话。
10: 产科出血是非常非常汹涌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的血就没有了，可能就要切除子宫，危及到产妇的生命。
1: 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准备，为康文颖进行颈内静脉穿刺，来开通她身上紧急的输血通道。
13: 双胎要扎进来。
14: 不
15: 懂啊。
14: 嗯，
15: 他那不能
14: 当，
15: 快
14: 看
15: 啊！
14: 我不说说话好
1: 吗？上午10点，麻醉医生为康文颖进行手术麻醉，而在手术麻醉之前，医生们面临的是康文颖的白体位问题。
2: 因为呢它是一个双胎妊娠，腹腔的压力很大，它不能长期的平卧，如果长期平卧的话

0: 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胎儿呢可能会严重的窒息，可能会发生死胎。
1: 太后给他垫点东西，栓开了，别一会儿体位了，给他啪啪体位了。你看他的栓开不那么大，别让他停了。
2: 后背打针啊，别说背啊。
1: 背什么没有？真的。
3: 再坚持会儿，别动啊。
1: 我把腿伸直来，先把腿伸直，然后往前挪啊，咱们这样平躺，快点动。
4: 上午十点半，麻醉完成，手术即将开始。
0: 可以啊，我们开始了啊。这大膀胱可吊得够高的。
5: 扶着，杨哥，扶着看一眼，一二下了啊。
0: 到两个横位，是的，嗯，现在也是横位。
4: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0: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4: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
0: 咱们还要稍微小心点啊，小心啊，这就是横的。
6: 大姐，咱们对，
7: 第一个臀位吧。
8: 摸的是
0: 什么？我也不懂，别着急啊，
8: 摸两个。
0: 那你摸的是什么？
7: 对，水。
0: 行，头枕头
1: 吧。
0: 远了，
1: 跟我
7: 坐
1: 一
7: 下。好。有点距离了，没事。
0: 没人摸脚吗？你要摸到头
1: 了。
7: 这是混的了啊。
1: 10:44。
4: 上午10:44，大宝被撵出了。
1: 大男。
0: 我来。
4: 但刚出生的大宝身体却给脐带绕了两周。
0: 老大绕两圈啊，对，螃蟹腿一圈绕了身上一个。
4: 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衣物，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1: 怎么样？看他怎么样？大男啊，
9: 没有，
1: 帮我打块油山。
4: 经过儿科医生们的抢救，大宝终于有了啼哭。紧接着，产科医生们立刻将二宝娩出。
0: 这个我看是手还是脚啊？这是手还是脚啊？是脚脚，脚脚行。嗯
5: 嗯。这个羊水啊。
0: 哟，一儿一女，哎，真好，嗯。
4: 就在所有医生都在替康文颖所生的龙凤胎而高兴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0: 等会儿啊，伤还没出来，就开始。好，好，出来。两个都绕颈啊！哎呦，
1: 这么。
4: 刚降生的二宝被脐带紧紧地绕颈部一周，而胎儿脐带绕颈很可能会诱发窒息的风险，甚至威胁到生命。而此刻，手术室外的家属正焦急地期盼着康文颖和两个宝宝能平安出手术室。
10: 妈妈别进来，一点事都没有啊。
11: 妈妈的年龄呢可能是比较大，然后呢怀双胞胎也就是会有危险，就是怕那个下不了手术台那些。
4: 此刻，二宝被脐带紧紧地绕住颈部，医生们立即将脐带从颈部解绕出来。
1: 上一个就是。
4: 而此时，让所有医生意外的是，二宝手掌竟紧紧地抓起产科医生手术用的钳子。
5: 哎，别攥着钳子了，攥钳子了。
0: 宝宝，松钳子，让他站一下。宝宝，松开。
3: 宝宝收钳子，让他们转一下。宝宝抓着钳子。
6: 别站，别站，不要站。哎，好嘞，走。
3: 小姑娘竟然想当医生，抓着钳子。
4: 令医生们高兴的是，刚出生的二宝马上发出响亮的啼哭。此刻在手术台上听到两个宝宝哭声，妈妈康文宇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两个宝宝。
0: 哦，我没看一眼孩子，
3: 那一会儿让你看一眼。
1: 对，来看看宝宝，男孩女孩，告诉我。告诉我。这是老二啊。
4: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一刻，42岁的康文宇期盼了整整6年。这6年里，他承受了无数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才换来了这两个宝宝。内心的五味杂陈，瞬间化作眼中的泪水。
1: 2720，干嘛？
9: 2720是吧？
1: 对。体重2360。
9: 2360是吧？
3: 盆儿，别着急，我们慢一点，慢，让他慢慢出。
4: 虽然两个宝宝都陆续降临，但妈妈康文颖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较量。
3: 我想要个麦角，给我组织检。他产后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前排阀的问题，都是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它一旦发生产后大出血，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4: 上午11:10，双胞胎被推出手术室。
1: 哎，好，我先上门口。
4: 由于双胞胎都是早产，与家人们匆匆一面后，就被紧急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紧密的监测与治疗。
12: 早产第一个就是这种呼吸关，这种孩子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梗会误阻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的话会造成这种死亡的这种情况。
1: 你看这两个孩子现在都是有血糖，
12: 血糖的话它也是就会出现这种代谢方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对大脑的这种影响会是比较大的，严重的会出现这种脑瘫的问题。
1: 我们已经现在把那个糖给他补上了。
4: 两个宝宝一出生就不得不离开妈妈，而这也是两个宝宝10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妈妈分开，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回到妈妈康文颖的身边呢？
1: 但是我那个刚刚掏的时候，后壁那块我感觉有点
3: 出
1: 血，有点
3: 回去了也得出血呢。嗯，再吸吸吸吸看。
4: 手术室内的康文颖，
1: 谁会抱呀？
13: 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14: 左眼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13: 很多事情你能做却不想做，而我是想做却不能做。
15: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我的生命就没有多久了。
13: 越难过的
16: 没事，事儿事
13: 儿。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我要停止这种无力感，真的，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17: 说明我已经在手术室里面做手术了。
4: 这个胖乎乎、梳着可爱辫子的女孩名叫刘思博，
17: 我在里面，
4: 今年32岁，涿州人。为了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经历，她专门在网络平台上开通了账号，短短2天，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粉丝。思博性格开朗，极具表演天赋，加上他250多斤的体重，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特型演员。可现在， 斯伯不得不暂别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因为肥胖已经严重威胁

0: 的生命。
1: 其实我内心是很崩溃的，我得了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然后其实三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给我的并发症。
0: 肥胖只是表象，由肥胖引发的糖尿病才是真正隐形的杀手。
2: 看我的眼睛，这只眼睛是假的。
0: 因为糖尿病，思博的左眼已经失明，尽管做过三次大手术，也仅仅是为了保住左眼的外观。
2: 我说我是一个演员，眼神太重要了。左眼做了三次大手术，从鸡蛋那么大萎缩成黄豆那么大。
1: 我特别感谢给我做这个假眼的这个师傅，我觉得他太厉害了，他可以把眼睛做得这么漂亮，没有人，就连我化妆师这么近给我化妆，他都不知道我眼睛是假的。
0: 因为糖尿病，肾的代谢功能异常，造成全身浮肿、
2: 水肿、腿走不了路、脚绷的、皮肤绷的疼。
3: 你看，所以思博这都是水肿。
1: 哎呀，因为只要糖尿病，眼睛出问题，肾一定有问题。
2: 当我每天对吃60片到80片药的时候，所有的药还不是治病的，只是维持现状的时候，你生活没有希望。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活着。
0: 如果不采取任何治疗手段，任由糖尿病发展，接下来等待思博的将是仅存的右眼失明和透析，就像推倒身体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全身一连串的恶性变化。
1: 我测一下血糖，8.1，还可以。给你
4: 正常是多少？
1: 6.1以下。
3: 肥胖是万病之源。肥胖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它主要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18岁的时候的血糖已经很高了，但是他拒绝面对这个现实，拒绝进行相关的糖尿病的治疗，所以他糖尿病的进展是特别特别的快。
0: 思博13年的糖尿病史，让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孟化主任也如履薄冰。迄今为止，孟主任已经为5000多位超重和肥胖患者做过减重手术。尽管思博不是孟主任做过最胖的病人，但却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因为肥胖而导致如此重症的患者。
3: 他从脚到头每一个器官都会受到这个高尿糖的这种腐蚀，肾功能很快就衰竭，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可能心脏也衰竭了，
5: 就是说他的已经身体不可逆转，已经很差很差。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个半年左右。
1: 这儿，嗯，往这儿来点，这肉太嫩了。
6: 就扎那个白白袖这块儿。
1: 护士长一定要把那仨字说出来吗？
6: 我也有。
1: 我这是手臂，你那是白白袖。
0: 思博是减重病房里性格最好的患者，只要有他的地方，笑声总会多一些。
1: 我觉得我们这点关节跟胞胎似的，一个个这长不差不多的。你是脚大夫吗？脚大夫，你上班了。
0: 思博从7岁开始，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从60多斤长到90多斤，19岁时。体重达到惊人的200斤，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1: 我过了18年没有信心的日子，自卑、胖，把头发都满脸都是头发。上学的时候，
6: 满脸
1: 就是头发，就是把头发就脸只有脸这么小露出来。
2: 我一定在手术台上昏迷状态也是哈哈大笑。
1: 我现在所有的好性格都是小的时候磨成的，是因为我受过了所有的白眼、所有的冷漠，我才知道不要让任何人再去受冷漠。原来这种冷漠和不舒服这么的不舒服。
0: 肥胖让思博的成长经历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更刻骨铭心的痛却来自他最亲的家人。
1: 因为我父亲对我的态度还有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接受不了，他是嘲讽，就我出了事儿了，我爸爸不会说孩子咱想想办法怎么办呀，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他永远都是得病了吧，这都是你自个儿做的。 吃啊，那肉好吃呗，多吃点，没事多给你买点吃。他是这种父亲，我谈过无数次，我跟全世界都沟通得了，我跟他沟通不了，他跟我好好说不了话。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你为什么觉得我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我爸爸都不重视我，我怎么这个世界连你的亲人都不爱你，你怎么会让别人来爱你呢？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想得到什么，我一定是我先付出，而且我一定付出的比别人多。
0: 2007年，思博第一次接触到表演，而表演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7: 行了，
1: 演戏的时候那种专注，我会忘记全世界，我就是那个人，我演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人，我能从跨度从20岁一直演到60，我那个自豪感和我的荣誉感是没有办法掩藏的，开心，我太喜欢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人的人生，然后去给大家带来快乐。因为在演戏的世界里边，我太有信心了，太有自信了。
0: 可是现在，肥胖和糖尿病不但成为他演艺事业最大的阻碍，并且已经危及到了他的生命。
1: 我都听见那水在里边咣当咣当的了。祝愿咱俩手术成功啊！
0: 他们是思博同科室的病友，因为肥胖，这些女孩跟思博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肥胖，他们有缘聚在了中日友好医院减重科的病房。他们希望通过手术治疗冲出自己的人生困境。
2: 最胖的就是现在，
8: 对，
2: 就240-250斤，就很多人他意识不到对健康啊有危险。你要是不健康的话，你怎么陪孩子长大呀？
9: 女孩嘛，肯定是第一，我觉得都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管理的。这个形象管理做不好的话，由于这身材，其实给到我很大的这个自卑感。我会有这种恐慌，
10: 可能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可能对于男性来讲，胖一点，可能大家认为说，哎，这个人财大气粗。女性的话，但是如果说像咱们科里住的这些太胖的，可能女性的压力会比男性压力要大。
0: 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属于超重和肥胖人群，肥胖是撬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的一个支点。而意识到肥胖需要治疗的人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3: 我就诊的患者有一个37定律，只有30%人认为自己有糖尿病或者自己有严重的并发症，70%的这些胖胖们认为自己还是相对健康的啊，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疾病呢跟肥胖关联起来。而且还有一个37定律很有意思呢，就是70%是女性，30%是男性，就诊的年龄呢，70%是20岁到40岁，所以大部分的确实是年轻的女孩，就诊的是为主流。
2: 好了，
1: 输了好多液，重了30克，重了几一点点，来的时候252。
0: 自从住院后，思博的饮食被严格控制，零食、饮料通通都要说再见，每天还要固定做些运动，目的就是在手术时血糖能够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2: 他来多长时间啊？多久啊？还这是最后一个动作吗？
11: 辛苦了，辛苦了，
2: 喂。一身汗，
1: 我现在已经因为我饿晕过好几次，我必须得吃点东西，要不然我容易进不了手术室就挂了。我跟营养师说了，我能吃一点点东西。
2: 我需要大风吹一吹，我热死我了。点了一份水煮花生米，不是油炸的，凉拌白菜，凉拌海蜇皮，没了。然后还要备注，不放糖，少盐多醋，谢谢。 你现在疼吗？是因为插管插了吧？干了这一杯，还有好多杯。我先去偷偷拿个外卖，你先溜达着，一会儿见。阿姨辛苦了。护士没看见我，我好几次进电梯给我薅逮回去了，就偷偷下楼，也不让我去，因为眼睛看不清，然后你护士得看着我，怕我摔倒。因为这两天饿的全身没劲儿，出虚汗，麻烦人，我就不敢吃饭了，要麻烦人一趟一趟的，我就太胖了，我要瘦，我藏这儿那儿看不见，藏不住，之前就这样，对，就以为他们看不见。他以为他们看不见，进了电梯就算成功一半。这儿呢？
0: 思博还是愿意自己去拿外卖，除了不想麻烦护士以外，还能有别的收获。
1: 小木耳，那你把那个蒜给我。要不吃，明天再也没机会吃了。就这么两片肉，这还得偷着吃。特别我需要蛋白质，特别好。

0: 事实证明，只要是肉，怎么做都好吃，它不需要佐料。
1: 昨天还要吃药。
0: 嗯。我吃饭的中间吃六粒，降糖，保肾。我在住这个医院之前，我吃饭的中间要吃10粒左右，我每天要吃9次药。
2: 怎么个情况说一下？
3: 从这个化验来看，它是有肾病综合征和糖尿病肾病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它的尿蛋白。所以现在这两个拳头、两个问题都跑来，对我们手术的风险是啥呢？就是它蛋白丢的太多了，免疫差；第二，它蛋白丢的太多了，水肿。如果是肾脏的话，还增加了感染和血栓的风险，这是对我们手术糖肾带给他的威胁太多了。
4: 13年的糖尿病史，导致思博的肾脏微血管发生了严重病变。
5: 我亲爱的各位朋友，今天下午进行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经过1周多的调理，我的手术风险现在算是低下来一些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福我自己手术顺利，我会加油的。
4: 思博为了这次直播能够有影响力，在医院的允许下，他联系了几家媒体，直播今天手术的情况。
0: 我已经做这么大牺牲，我把就是，真的是，把肚皮都奉献了，然后胃也奉献了，我就希望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能帮助到很多人，也帮了我自己。
6: 好吧，慢点，别紧张。
0: 我没事，
6: 好，有助理顺利，肯定没问题。
0: 好，
6: 这个就好，你不能
0: 走，你别走啊。
6: 好，
7: 没事，
0: 听见了吗？
7: 别着急，别紧张，
0: 你也难过了。
6: 没事，别着急。
1: 你还来吗？好的。
8: 他是心疼，是心疼，但是他这个真是这估计有点心理担心是肯定的。
6: 嗯，

0: 哎，要胳膊抬起来一点，宝贝。
1: 你跟他说吧。
2: 是吗？天要哭了。
0: 放松啊，没事啊。
3: 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愿意让你健康。
2: 奥主任，你知道我有多感谢？真的很感谢。妈妈十月怀胎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次生命。然后今天就感觉孟主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想，如果我熬过去了，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意义。
0: 来，我们吸氧啊！
1: 吸氧，
0: 深呼吸，宝贝。

0: 一会儿就睡觉了啊。
1: 刘思博他比较特殊啊，
2: 他的血液粘稠度啊凝血方面的都是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们最担心术中的一个出血的问题，如果大量的渗血止不住嘛。
1: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
2: 普通的俯冲器械只有30，我们现在的器械45，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
1: 手术就正式开始了。
3: 思博今天进行的手术叫做腹腔镜下对称三孔胃旁路手术，在肚脐和肚脐两边的13厘米处各打一个洞，通过手术器械将胃的上部建立一个小的胃小囊，剩下的大部分胃放置不再接触食物，远端的小肠和胃小囊进行结合，小肠和小肠结合建立新的消化道，既减少食物摄入又减少食物吸收。但由于思博体内蛋白质的缺乏，手术吻合口极有可能愈合不上。
2: 来气腹针，
4: 开气腹吧。
3: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气腹。
2: OK。做腹腔镜的时候呢，就是要通过肚脐这个天然的瘢痕，利用好了这个，把它气儿打起来，
5: 往里面打二氧化碳。
1: 二氧化碳呢，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正常的气体，就像气球一样的给它打起来。打气就是为了离充盈有一个空间，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胃、我们的肠，才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做手术。
3: 通过腹腔镜，孟化主任能够清晰地看到思博腹腔内的情况。
1: 现在，我们先用一个针呢，把肝脏做一个悬吊。
5: 看不到我们的战场，就需要把这块大石头搬到一边。
1: 好，我们呢把肝脏已经悬吊起来。整个这个手术操作过程中呢，只有术者一个人操作。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会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开飞机，这个飞机的性能会很好的把持。但如果你要是两个人一起开飞机的话，那就有风险了，因为你两个人的思路会有问题，不一样。做手术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两个人来同时来操作，只有一个人操作是最安全的。重新给我上一下。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又不行了，再换一下那个钳。
2: 这个人他有胰腺炎，所以他后膜的组织间隙特别韧。
6: 这是坏的第一把钳，就里边弹簧坏了，上不上
3: 了。思博的胃后壁和胰腺完全粘连在一起，腹腔镜的器械也难以将粘连的组织分开，孟主任只能变换不同的角度尝试分离。
2: 我们后壁啊，应该理论上是胃和我们的胰腺表面是隔离的一个空间，它呢今天一点间隙都没有，胃和胰腺完全粘在一起，所以我分离那个过程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会出血。
3: 既要将胰脏和胃后壁进行分割，又要保证不出血，这对于腹腔镜的术者操作要求极高。
1: 你看这弄的出血，退行。好好的，
2: 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就死掉了。
1: 行，终于算这个钳子算好一下坏一下，对，退镜子，好了。
2: 长钳呢，它强度是有限，它就用那个长钳，我要把那组织分开，结果分的过程呢，关节失灵了，啪一下就失灵了。就因为那个他的组织韧性太强了，组织粘连比较重。
6: 这是第二把，也是前面打开了，
1: 就差这钳子，你知道吗？他那个全部粘连，我打不开你，打不开你。个人生活方式太差，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7: 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盲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也不能说了，就好像五官都封起来了，那这个人靠什么去感受呢？我很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想任何人照顾我。之前的这些年，我习惯性的去照顾别人，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麻烦，就是这样的心理。

0: 所以我一定要健康起来，我一定要恢复到我之前的自信还有强大。
1: 今天就是我们的长拳有点不太给劲儿，哎，这枪要反着来。
2: 经过30分钟，胰脏被分离开，梦话主任终于可以对思博进行胃旁肋的手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胃囊就做完了，再松一点，
3: 对，接上去。一般食物刺激的作用下面呢，胃和我们近端的小肠呢会分泌升血糖的激素，远端的小肠会分泌降血糖的激素。如果把食物呢直接跟远端小肠结合，它呢就分泌降血糖激素，这些降血糖激素呢会刺激我们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发挥降血糖的作用。
2: 胃旁肋手术的关键就是术者要根据经验选择适合患者的肠段距离连接上胃小囊。
3: 选择这个长度是一个难点，选的太少了它降血糖的效果不好，如果选的太长了的话降血糖效果好了，但是它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会更高。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胃和小肠的这个吻合口的大小。如果这个小吻合口特别小，食物吃的下不去了，吞咽困难。但如果这个吻合口太大了，吃什么东西哗哗哗很快从我们的小胃进到我们的小肠的里面，所以它总体吃的食物会很多。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食物呢会刺激我们的小肠分泌大量的降血糖的激素，所以餐后呢会出现低血糖，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轻道综合征。
1: 又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八十，哎，顶住了，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子啊，好，顶住，好嘞，200公分的地方啊，我们做肠肠吻合，好嘞，再松一点，
3: 对，接上去。
1: 我在做这种针线活的一针一针的缝合啊，但是我们每天的手术呢就是在这种工作中，然后给患者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觉得希望刘思博的糖尿病好了。我们肠肠吻合和胃肠吻合最关键的两个吻合已经做完了啊，来擦一下镜子，我们的手术最后一针了啊，缝合完了啊，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的小肠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OK 了，非常非常的完美。今天做完了全部的手术，就用了3块肠，不到1毫升吧。现在就在关我们的肚脐的脐孔。
4: 刘思博，把腿蜷起来。
5: 腿蜷起来。
4: 睁开眼，别睡了。
6: 他那个药，它有一个逐渐的代谢的过程。
4: 2分钟。
6: 对，
4: 刘思博，他拍戏了。
5: 好。
7: 啥？
8: 好痛，好像。
4: 疼吗？
5: 好痛。
4: 啊，他给你带止疼药啊。他肾功能不好，然后容易蓄积，然后我们这个止疼药啊，蓄积之后会引起，特别是回病房之后，容易这个恶心、呕吐啊，呼吸抑制，比较危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就尽量的少给。
5: 刘思博有
4: 点
5: 什么？
9: 这儿
5: 了，
9: 这
5: 儿
9: 了。
4: 醒醒了，别睡了啊。
5: 姐姐。
10: 别睡，别睡，睁眼，思博，睁眼。
5: 冷吗？
10: 别睡觉啊！
2: 思博的身体情况很差，梦话主任下了手术，第一时间就来查看他的情况。
11: 因为循环要是慢，回来之后体温还没适应好，有点寒战呢。
5: 9:10的时候，
10: 思博有点冷。
5: 他是说抖，就是说抖，是手挺凉的，其实。
10: 那个用点那个，他状态我觉得还是
11: 差一点。
10: 就这两天属于这个手术前把自己的精力都透支了，本身第二个他的体质也是比较弱，所以术后也比较紧张，他的术中还是紧张。
5: 测个血压，姐姐。
10: 199。
2: 一般来说，术后2个小时。患者就要下地慢慢走路，防止肠粘连。可虚弱的思博始终没有办法站起来。
12: 先就你们走了，他们都走

0: 这样的，你要是这样不走的话呢，一个是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肠粘连，你还得走，要不这两样咱都跑不了。
1: 哎呀哎呀，
2: 我好晕啊。
1: 那么厉害吗？那么厉害？
2: 嗯。
1: 别，他搂不住你。
2: 对。
1: 你慢点啊，你慢点啊。这个绑着。
3: 为了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斯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尝试行走。
4: 我觉得少了。
1: 来，
2: 就这样扒了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去，我过去，我看
2: 看，
1: 扶着我啊，一个千万的。
2: 我这手摸个孩子。
1: 嗯，
2: 可以
1: 交手。
2: 我看
1: 你
2: 怎么
1: 了？
2: 我看你怎么了？
1: 哎，
0: 放推一下轮椅去。
3: 术后第一天，斯伯的恢复情况比想象的差得多。
5: 斯伯。病人术后两个小时就下地走，但我从来没做过像你这么重的。你现在还在危险期，15天呢，一定这是最最高危的。这2周之内，你要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只要健康了才做别的。这2周之内，15天要是漏了，你命悬一线，生死一线。
2: 术后第5天，我现在的血压是刚刚测量的，高压95，低压58。测一下，随机血糖。随机血糖9.6是个位数，是今天吃过代餐粉的一个数据，还不错。然后今天的体重是115.5。我前几天那么难受，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没有更新视频，然后粉丝都以为我死了，我必须得拍视频证明我活着呢。停了这么久。

0: 门道就在这儿，看出来了吗？
1: 啥门道？不说，我咋没看出来呢？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就是一张普通的龙息羊皮，只不过有人在上面做了手脚，这羊毛给故意上了卷儿。
1: 上卷儿？
0: 这招啊，我早年间听说过，过于险恶，早已失传了。没想到啊，现在有人还使。二少爷，这张羊皮就是内行的人不仔细检查，一时也找不着破绽。我给你说说这里边的门道，以后站柜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别让人钻了空啊。哎，你看啊，这个根部
2: 来，花呗，快来尝尝一品香的羊肉包子。来，吃吃吃。
3: 怎么样，好吃不？
4: 好吃，你也吃一口。
3: 我不吃，我吃过了，你吃吧。
4: 你吃一口嘛，就一口。好吃吗？
3: 嗯。
4: 嗯。对了，秋安。
3: 嗯。
4: 我整天就在房里待着，闷死我了。你快跟我说说，外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哎，你还真别说，今天我还真碰上一件新鲜事儿。
4: 真的？嗯，快跟我说说。
5: 大当家的，我老帽子实在是无路可去了，求你看在老当家的面上，你可怜可怜我，收留下我吧。
6: 大当家的，帽哥这伤要不抓紧治，怕是撑不了几天了。
7: 求大当家的
6: 救猫哥一命。
8: 先把他抬下去，找人治伤。
5: 把人抬下去吧。谢大当家的，大当家好人啊，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老猫子为人心术不正，咱不该留他。
8: 这么多年了，兴许他会有些改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7: 我跟我爹还有福字叔也学了这么多年了，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这我都没看出来。这一般人还不得请着上当受骗呀，是不是？
4: 就是。秋安，我想出了一个发财的办法。
7: 啥办法？
4: 摊羊皮。
7: 摊羊皮？
4: 对啊，我们也向那些羊皮贩子找一些陇西的羊皮，然后这样一下我们就发大财了。
7: 不行不行不行，这让别人发现了还不砸了我们宋家的招牌啊。

0: 你们宋家的招牌，那我呢？我千辛万苦逃出来找你，你有替我想想吗？九安，你想想啊，你就犯了那么点错误，你爹就往死里打你。堂堂宋家二少爷，竟然沦落到当伙计跑街，你爹哪点为你着想了吗？
1: 九安，你只要听我的，咱们就能赚一大笔钱。你想想啊，到时候我们拿着这笔钱，找一个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开一家小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0: 好不好嘛？嗯，
1: 好不好？
2: 那我试试。啥？你让我帮你造一批货？这可不行！
3: 你这可是挂羊头卖狗肉吧？用陇西羊皮冒充宁夏滩羊皮，你不答应啊？行，那咱们先见官。
2: 行，别！我是说吧，咱们这事儿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事儿，你要是一张一张往外走，那还行。

0: 这成批的货你哪儿卖得出去呀？
1: 卖不卖得出去是我的事儿。你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2: 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豁出去了。

1: 这下放心了吧？嗯，凭我的本事，一定超过我爹，替我们宋家再创一份家业。
2: 来，九安，我敬你一杯。
3: 以后啊，咱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过什么样的日子。说得好，今天晚上咱不醉不休。不醉不休，来，把我这杯也喝了。哎，
4: 管六子，大家抓得紧啊！
5: 好的，掌柜的，
4: 注意点。
5: 好的。
4: 管长，部长会吗？你是哪位？
3: 这批货有毛病。有毛病？什么毛病？
4: 这不是宁夏的滩羊皮，是陇西的山羊皮。
3: 胡说！这批货都是我亲自验收的，怎么会错呢？再说，这都是宋。

0: 可以跟手机的 APP 进行交互了，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弹出一首曲子来，它是完全是数字化的声音。不只是它，更可以进到一些这种精品的民宿，为这个民宿的游客增加了很多体验感。
1: 近年来，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开展案例征集评选，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优秀成果，
2: 覆盖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五大核心场景，既推动行业数字化提质增效，又切实解决了游客的出游痛点，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惠及游客。
1: 北京台报道。
3: 9月11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4: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确保有效实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更好凝聚立法共识，确保立法质量。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副市长孙硕、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频、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免去刘胜国的北京市审计局局长职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常杰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命王金龙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免去李忠勇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3: 秋日里的北京，天高云淡，从首都博物馆的文明大展到法源寺的诗韵流芳，再到烂漫胡同的烟火新生，形成了一条兼容并包、从容惬意的文化漫游线路。古都北京正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成长。
1: 尽管暑期结束，但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浓郁的雨林风情与厚重的异域文明为京城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5: 挺震撼的，秘鲁的文化也离我们中国比较远嘛，然后就是知道的就比较少。
6: 今天竟然能有幸看到这一切，感觉他们的文明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
1: 作为承载北京城市记忆、链接世界文明的重要窗口，首都博物馆始终以多元展览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本次展览规模创下首博特展历史新高，近1万平方米展区内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珍贵。

0: 文物约800件，其中80%秘鲁文物首次来华，半数文物首度走出国门。
1: 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呢，能够欣赏到，这种来自世界各个文明的艺术和它的魅力。
0: 本次大展不止于文物陈列，还推出600余款主题文创和特色美食。目前系列文创销售额已达数百万元。从异域文明的壮阔图景转身，步入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千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法源寺，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坛名士相伴左右，众人丁香树下赋诗论道，合影留念，成就了流传至今的文坛雅士。而从本世纪初至今，丁香诗会年年举办，从未间断。
2: 由于法源寺的文化底蕴深厚，它呢对周边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广泛的、很深入的、沉浸式的那种影响，各方面呢对这个百姓的文化生活啊都有提升。
0: 如今法源寺的文化生命力早已辐射整片街区，以法源寺为核心的9条胡同已完成整体提质更新，设计团队依托每条街巷的历史沿革、名人旧居、文脉故事，量身打造差异化风貌定位，烂漫花街、七景烟火等诗意街区名片悄然走红。
3: 对业态引入的要进行精准的卡位，不单有这样轩然书店，还有一些潮玩的一些店，还有一些小众的一些阅读空间，包括一些设计师工作室。
4: 就当时我们在这做了一个快闪，这个快闪店我们做了一个多月之后，也发现这儿人流还可以，也算是一个网红的一个胡同，我们就将店铺选定在这儿，就落地经营下去。
0: 传统与潮流共生，古韵与新风交融，本土与域外对话，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以开放的姿态、鲜活的活力，续写着文化北京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5: 昨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从雄安新区出发，半小时可直达大兴机场，标志着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0: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6: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和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
0: 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上半年本市企业上市工作成效明显，新增 IPO 企业15家，首发募集资金207.15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150%、334%。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大宗投资市场累计成交金额大幅增长63%，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新高。1至7月，我市办理出口退税360.52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生产型企业出口退税增长12.7%，外贸型企业增长34.4%。今年1至7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7%，完成年度预算的60.1%。其中，科技支出增长31.2%，增幅最大。本市实施“155”第一批保障房建设筹集计划，将建设筹集15个项目，其中保租房项目6个，共3500余间。安置房项目9个，共1.4万套。
7: 枯枝落叶修剪下的枝条正在变成肥料、菌菇和

0: 燃料。北京正在加快打造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条。按照目标，到15末期，全市90%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将实现资源化利用。
1: 这里是延庆区沈家营林场，走在林场的路上呢，感觉脚感非常舒适，因为这里700多亩的林地呢，都铺满了林下废弃物做成的覆盖物。
2: 去年冬天，林场将枯枝落叶集中采集，通过晾晒等方式重新铺到林间，提高了林地的有机质含量。园林步道砖也是用园林绿化废弃物加工制作的，透水吸湿耐用，比传统的砖石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在林下食用菌种植基地，这一排排堆腐池也是林场废弃物变废为宝的第一站。
3: 这个堆腐池里面呢，放的就是我们枯枝落叶粉碎完以后的这个基料。现在这个温度的应该是能到40-50度的，这个周期一般是3-4周就可以了。
2: 堆腐后产生的有机基质被林场直接用于林下赤松茸的栽培。
4: 本身搞生态循环就是为了有效推进我们这个降成本，然后促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现我们整个产业的规模化。
2: 2020年，北京启动绿废资源化利用工程，系统推进林场内就地循环和林场外区域联动循环，产出植物肥料、食用菌基质、可降解易尘覆盖物等5类资源化利用新产品。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中，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大量树池受人为踩踏、雨水冲刷影响，黄土裸露、杂草丛生，反复整治却容易反弹。朝阳区东湖街道采用有机生态地坪这种绿色低碳循环方法，让小小树池焕然一新。
5: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2: 目前北京成立多个高校科研单位团队，开发出生物碳基肥、绿肺抑尘剂、有机基质等新材料，相关成果已在北京怀柔、延庆等地推广使用。目前全市已建成496处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暂存点、76处临时处理点和小型处理站、8处规模化处理厂，研发了移动式粉碎运输一体化车辆，实现落叶化土、枯枝还田。
6: 北京每年产生园林化废弃物520万吨，15期间我们计划在100多个集体林场里每个林场呢建一个就地处置的场所，全市还将建3-5个综合处置站点，15末园林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将达到90%以上。
2: 北京台报道。
0: 由老旧厂区经过2轮改造而成的金隅高新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优质企业138家。城市更新正在为高精尖产业积蓄发展动能。
7: 大兴金隅高新产业园内坐落着北京市首个面向交通、建筑、振动、噪声交叉治理领域的市级重点实验室，吸引了60余家市内外高校与企业到此开展试验。
8: 在学校的话，做实验。学校人比较多，排队周期会比较长，然后这边的话场地啊，然后包括人员配置都比较健全。
9: 我们整个这个2200平米的实验室，一个是场地的面积够大，承重够大，然后再有就是它的高度在24米，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工科类的设备的落地。
7: 产业园的前身是1967年成立的北京市嘉气混凝土厂，属于国内老牌建材企业。园区先后经历2次转型，2013年升级为金隅国际物流园，2017年打造金隅高新产业园，完整保留了稀缺的重工业空间载体优势。
10: 我们第一次改造是疏解产能，腾挪空间。那么第二次改造呢，是转型科创载体，把老工业土地用来。
11: 到访今天上午，京城北风明显加大。根据我们的数据

0: 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指示物种，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密云水库观鸟小组成立。
1: 一二三四五六，
2: 鸬鹚它就露了一个头，我们发现一大群鸬鹚往这个方向飞，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30多个鸟窝。
0: 鸬鹚是一种身高70-80厘米的大型水鸟，喜欢群聚在生态良好的浅水岸边，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2: 那里有两个幼崽也在活动，跟它鸬鹚妈妈在里面交流。
0: 鸬鹚作为候鸟，以往都是在春秋两季的迁徙途中路过密云，短暂歇脚后就离开。王国学发现，北归的鸬鹚不再匆匆飞离，密云水库从曾经的中转站变为了栖息地，成群的鸬鹚选择在此筑巢繁衍。它们群聚的水湾，因而也被观鸟人称为鸬鹚湾。与鸬鹚做邻居的是一群名为苍鹭的大鸟，苍鹭选择高大的树木安家，也在密云水库生下了鸟宝宝，于是鸬鹚湾旁边的小岛得名苍鹭岛。密云的鸟儿还吸引来许多志愿者，他们和水库观鸟小组一起记录着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零散的观测数据有了统一的中枢系统。
3: 白脸鹤120只，这个是在近几年北京见到的最大的一个种群，因为这个监测的数据啊都是比较零碎的。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密云鸟类监测系统平台。
0: 准确的数据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基础。如诗如画的密云已经成为鸟类的天堂。一池净水润泽精华60载，它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做出重要贡献。一山青葱，万物繁茂新世界，它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板，生态星则文明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绿色宝库生态乐园。密云水库库区记录了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天鹅等15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3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诗如画的密云如今不仅已经成为鸟类的天堂，也成为陆地野生动物活动的乐园。
2: 116度54分14秒，
0: 密云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在全区范围布控约200台红外相机，对地上的哺乳动物和夜行动物进行监测，拍到了野生动物的众生百态。
4: 确实有一些我们都想不到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在那个区里还有野猪，而且呢还是成群的。
0: 像野猪这样的大型偶蹄类动物的发现，说明密云的生物有着完整的食物链，反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林大教授鲍伟东没想到密云的监控视频给了他更多惊喜。
4: 冬天我们在不放相机的时候抱着希望并不是很大，说哎呦人为干扰这么大，结果红外相机收回来之后发现还是有中华斑羚的，能够有这么好的多样性的，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0: 这种似牛又似羊的动物叫中华斑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喜欢藏身于密林之间或悬崖陡坡，对栖息地的生态变化非常敏感。 林草丰美的水库和上游山区吸引他们在此落户，成了密。

0: 一员土著。除了中华斑羚，鲍伟东团队还通过高科技手段监测到更多野生动物，
1: 采集各种野生动物的粪便样品来提取 DNA 来识别物种，弥补人工调查不足，把我们这个数据库啊充实完善起来了。
2: 这个是咱们在密云区当时老百姓反映的，这是一只猛禽在地上它飞不起来，经过咱们检查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
3: 嗯，
2: 然后今天您带走回去咱再处理吧。
0: 密云区成立了野生动物救助站，民众发现的受伤野生动物会送到这里救治，或转送北京市野保中心，动物痊愈之后再被放归自然。这只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即将被放归山林，工作人员特意实地勘察，为它寻找最合适的放飞地。
4: 高的地方，选择一个高的地方。
5: 放飞往哪边能飞吧？
4: 对对，
5: 有通道地方。
4: 你们这边要是不逆光的话，咱就在这儿。
6: 咱们密云区的生态环境好，是它原生栖息地，它的觅食环境比较丰富，非常适合它生存和活动。
0: 近年来，随着密云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这里不仅成为动物栖息生活的天堂，更开启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生动实践，一幕幕人与自然的故事也在这里上演。
7: 老姐，
8: 嘿，三刘，过来了，
7: 过来了，
8: 嘿，今天发给你们的这一批是蜜王。
7: 好的蜂王就会有好的蜂种，能提高很好的这个蜂蜜产量。密云区育种中心每年都可以给咱们密云的蜂农提供免费的优质的蜂王。
0: 他领取蜂王的地方是位于密云追风山林场的北京西方蜜蜂育种中心，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区县级种源中心。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位蜜蜂学博士罗奇花。
8: 我们在密云用了接近七年的时间来选育适合北京地区饲养的那个高产的蜜王和高产的姜王，要考虑它的耐寒性、产卵的量、它的抗病性。我们免费的提供每年大概是6000只的蜂王，使我们的蜂蜜至少能够提高它的产量20%以上。
0: 罗奇

0: 这盏蓝灯是因何而起，又因何被取消？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说说。幸亏实施一月有余，记者在上周举行的成都车展上看到，大部分新车已经将蓝灯熄灭。采访中，有车企内部人员表示，本届车展将会是蓝灯最后的路面，下一步将对已出售车型的 OTA 系统进行升级，关闭蓝灯功能。
1: 是我觉得国家工信部提倡的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并不是所有的车只要有辅助驾驶它就具备真正的辅助驾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多为了安全的考虑，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2: 我觉得国内做的也会越来越好吧，这个总得去尝试。
0: 小蓝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3: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上半场是电动化，那么下半场是智能化。那么随着 L1 的普遍下沉，我们想把车在自己在开这种比较隐藏的信号转化为可视化的交通道路语言啊，这个就是小蓝灯出现的一个背景。
0: 2022年8月，首款外置智驾小蓝灯的车型下线，初衷就是让车外行人和其他车辆知道这辆车正处于智驾状态。此后凭借科技化视觉效果，小蓝灯迅速成为标配。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国内搭载小蓝灯的车辆达到 75.5 万辆，同比暴涨 1098%。 小蓝灯与车内大屏及灯组共同组成了智驾的交互体系。
4: 现有车辆的话，我存在的交互方式呢，比如说车内的指示灯、车内的屏幕，还有说车外的灯光等。那对于车内的指示灯呢，主要是用于持续醒目的提示驾驶员这种辅助驾驶状态的一个开启，而屏幕呢，进一步的去提示了这种系统状态它的功能边界、功能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人类驾驶员的一个接管情况。它是在车内的和驾驶员的一个交互的主要的方式。而车外的灯光呢，则是去提示我们驾驶车辆和外界的一个信息交互。
0: 然而这盏灯的使用已经过去4年，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不少车主并不清楚其代表意义。这款主打优化道路交互的配置不仅没有被识别，还逐渐滋生出各类通行隐患，行业争议不断。
5: 老驾驶员关注的是这个示宽灯或者左转右转灯，平时主要关注这些啊。特殊天气当然是雾灯什么的，除此之外可能就目前没这个习惯，也不是很了解。
6: 朋友家就得带智驾功能的，咱们俩蓝灯不是？
7: 不大了解。
8: 我最开始我开的是没有辅助驾驶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路上会有一些车有一个小蓝灯在亮，我就其实挺好奇的，然后也会去网上搜一下，然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的提示灯。
0: 北京台报道。小蓝灯4年间快速普及，但伴随着75万余辆车上路行驶，灯光刺眼、通行乱象、合规冲突等问题集中爆发，最终触发了监管红线，迎来专项整治。记者梳理网友反馈发现，小蓝灯上路的问题集中在亮灯时车辆易被加塞，夜间蓝光炫光刺眼，还有交通参与者完全无法识别灯光含义，道路乱象持续发酵。
9: 这个按键就是它的一个智能辅助的一个标志，比如说我现在松开踏板，我们就可以点击，然后它就已经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辅助这个驾驶小蓝灯以后，很多司机他觉得你是在辅助驾驶，他可以超你的车呀，加你的塞儿，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我把它关掉。
8: 它在有一些拐弯呀以及变道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我们正常人来开的时候的车速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其他的就是人来开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空隙比较大，他会加塞，觉得你又开个小蓝灯，你肯定是比较慢，你一定会让着我，所以就会经常被加塞这种。然后有的时候一加塞吧，就好几个车辆就都过不去，就好慢的那种，后面还被滴滴。
0: 两位车主互不相识，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关掉小蓝灯。而这也是小蓝灯被诟病最多的原因。
3: 安全方面呢，这个小蓝灯呢，有时也会给这个驾驶人造成这个放松，说啊，车在自己开，别人呢有这种心理啊，看见这个小蓝灯自己开，它处于好奇心的原理，它会造成避车，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小蓝灯这个处于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加重了它自己的用系统的运行的这个负荷。
0: 除了被别

0: 被加塞儿，小蓝灯带来的视觉体验在很多网友看来也并不友好。为了获得真实感受，记者与车主在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同将车开上了路，体验夜晚环境中前车蓝灯是否对驾驶员的视线有影响。
1: 就在那个车牌的左右两侧，面积也不是很大，还好。有的车型我忘了是哪家品牌了，它那个尾灯的一条都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倒挺刺眼的。尤其是在那个隧道或者是比较就特别黑没有路灯的地方，就会显得挺刺眼的。我不在它的后面开，或者变个道。
0: 由于每家企业对小蓝灯的设置位置、面积、亮度各不相同，视觉受到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车主也明确表示有过被晃眼的经历。
2: 现在车企设计的小蓝灯呢，它在对我们相应国标的对应性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欠缺，比如当前的国标的4785来对于车辆的灯光来讲，它的不同灯具的安装数量以及它的安装位置呢都有相应的要求标准，但是呢没有为自动驾驶的这种组合驾驶辅助的小蓝灯设置一个专门的灯类，所以说对于它的亮度还有它的配色光线技术要求等等都缺少相应的一个技术指标。
0: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车外部灯光仅允许白、红、黄、琥珀四色，蓝色为特种车辆专属。民用车外置蓝灯本身并不合规。经过2024至2025年两年的风险调研，工信部于2026年7月27号正式出台新规，叫停新车外置小蓝灯申报。
3: 禁止这个小蓝灯以后呢，它可以恢复这个混淆工况下的视觉啊。还有呢，把这个破除小蓝灯等于车自己在开这样的一种错觉。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它还可以倒逼企业提高自驾水平，而不是过度的营销。
0: 北京台报道。小蓝灯被叫停后，新车、在途车、已上牌存量车的执行标准有何不同？我们也梳理了官方细则，为您一一解答。根据工信部要求，新政将实行分类管控、平稳过渡，新申报车型全面禁止外置小蓝灯，已申报未投产车辆限期整改，已上牌存量车不强制拆除、不处罚、不影响年检。此后，多家企业也公开回应，将严格遵循国家

0: 还有家长特意带两个孩子从河北保定赶来。
1: 老大是从一年级开始训练，他自己觉得特别有挑战性。老二就
2: 点亮放在绿肺处理的第一步，所有落叶枝条等
3: 评价、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2022年2月开始动笔写的这个音乐剧，那时候我自己写音乐，然后呢从编剧我就把整个框架拉出来，我写了6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时机比较成熟，我跟麦家老师联系，我说麦家老师，我叫阿云嘎，我想见见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版权。
3: 哦，您创作在先，
4: 是的，我做了6个月的工作之后、嗯、我去找到麦家先生，那个时候麦家老师还不认识我，他的爱人认识我，啊、哦，再见一下，这小伙儿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舞台剧演员。然后呢，那天麦家老师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探讨。我上来因为时间很紧张，我说麦家先生，我想做您《风声》的音乐剧，我给您从头讲，我放着音乐，我给您演。我演了，差不多演了1/3，麦家老师眼睛当发光，我不听了，你对我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熟悉，马上安排。
3: 觉得您是懂他的人。
4: 对，安排什么呢？他说我一定要，这个小伙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大餐。
3: 真的？
4: 他只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最后聊了一下午，我们俩聊哎呦，酣畅，嗯，我很感动那一天。对，
3: 之前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了，那音乐剧版的《风声》，您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是什么？
4: 最大的亮点，首先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一件事儿就是亮点。我其实还是蛮有野心的，我对标的是《悲惨世界》。哇，对，对。
3: 非常经典。
4: 我知道《悲惨世界》是无法逾越的，但是我的目标是定得很高的，我要够这样的经典。我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理解，用我们中国人的情怀情感去表达的，它是精准的，它是有生命力的。

在原创音乐剧的创作道路上，阿云嘎始终步履不停。早在谍战音乐剧《风声》上演之前，他就以总制作人的身份倾力打造了改编自同名电影的音乐剧《扬名立万》。从剧本内核的雕琢、音乐旋律的创作到舞台呈现的整体把控，他全程深度参与。在致敬经典 IP 的同时，更赋予了作品独属于舞台的艺术张力。

扬名立万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极独特的类型化的电影，对，这是刘勋子墨导演的，应该当年爆款的一个戏。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戏非常适合变成舞台剧，因为舞台剧就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去展现。因为它这个故事是

0: 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
1: 嗯，
0: 他前面看似在讲一个跟这个故事没关系的，老扯别的事儿，老扯别的事儿，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扯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某一件真理，
1: 嗯，
0: 或者是对某个人的爱，有人在揭露这个谎言，
1: 嗯，
0: 有人用谎言来掩饰这个真实，哎呀，这个都有戏剧的矛盾。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戏要做成音乐剧，应该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音乐剧的结构。对，
1: 嗯，
0: 我相信，没有人看到这个《扬名立万》这个电影之后会做成音乐剧。
1: 是。
0: 对。
1: 这个很有创新性。
0: 对，绝对没有。我们这块有顶级的我们的中国音乐剧的这个主创团队，
1: 嗯，
0: 大家都倾注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心血，我们一次一次打破掉前面盖起的房子，
1: 嗯，
0: 再拆重新盖，就这样打磨了三次，
1: 嗯，
0: 音乐剧就是这样的试错的过程，
1: 哦，
0: 啊，要不然你这房子早晚倒。
1: 对，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每次都是现场演出，
0: 嗯，
1: 一次跟一次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调整吗？或者每一个周
0: 期表演就是你的地打好，这是一个关键的点，
1: 嗯，
0: 这个地基我们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你看纵观看百老汇伦敦西区的戏，一部戏至少打磨是两年起，两年的都是非常少的了，
1: 这个
0: 那都是
1: 培育周期很长。
0: 是的，五年十年
1: 慢工出细活，
0: 慢工它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一直想说的是音乐剧不是一个编剧为核心的，话剧一定是编剧为核心的，那音乐剧是什么？音乐剧一定是音乐家和编剧同时它才能构成个编剧的作用。
1: 哦，对，这是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呀。
0: 他俩必须的是，它就是骨头和筋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你不能拆掉任何，你想动筋你就得要动骨头。就我现在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录音棚啊，有时候录音乐剧的歌啊，有时候在这个一些假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歌啊什么都会在这儿录。
1: 啊，这是您经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您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专业的啊，当时是怎么样去到学校音乐剧专业的？这个上学的过程。
0: 上学的过程其实也是偶然。对，
1: 怎么讲呢？
0: 我有一个发小，他呢有一个笔友是这个学音乐剧的，
1: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呢本身自己也跳舞嘛，偶尔也喜欢唱唱歌，他就说啊专门有一个专业就叫音乐剧，就是跟歌舞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正好在北京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张旭老师。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但是我能唱能跳，他就觉得，这小伙儿可以做这一行。对于是呢，是张旭老师把我招进来的。嗯，
1: 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生活发生这么大变化。
0: 那当然，因为拿到通知书是我是在老家收到的，这个收到绝对是惊喜。尤其是我工作几年之后再去回家考这个高考，那是你要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当时还是蛮兴奋的，能够考上这样高等学府。对，
1: 您刚才说之前可能对音乐剧专业都不是有什么太多了解的，那后来进到学校以后系统的学习之后啊，在您看来音乐剧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循序渐进的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是得某一个瞬间这一段歌曲的这个悦耳程度，然后呢哎呦还可以一群人唱着歌在演猫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很给我的脑洞是很大的，
1: 很神奇
0: 啊，很神奇，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觉得这个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点喜欢上了音乐剧。
1: 现在感情就特别炽热，特别深了哈。嗯，唱音乐剧和在像录音棚里面录歌，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唱歌，他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音乐剧不能把它定位音乐剧是个唱法，我们不能说这个唱歌和音乐剧总有一个鸿

0: 钩，其实不是的。音乐剧就是我们平常它跟戏剧有关，有音乐有关，它就是音乐剧。对，
1: 所以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曲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其实内心的一些内核它是相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心灵的诉说和交流。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在阿云嘎众多的音乐剧作品中，《基督山伯爵》无疑是一部重磅之作。他身兼制作人与主演双重身份，牵头打造这部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本。从音乐艺配、舞美落地到角色演绎，每一个环节都倾注心力，为中国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震撼力与共情力的舞台佳作。基督山伯爵我们都看了，觉得现场很震撼哈、看了还想再看。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您参与到这部音乐剧的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个工作当中？
1: 做这个戏的最核心原因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戏能够招兵买马，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队伍。这个戏在俄罗斯很成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可以说享誉全世界。我觉得这个 IP 以及它的舞美的这种极简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它很适合在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土壤去演绎的一部作品。
0: 基督山伯爵刚才您说到大仲马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西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哈。那在创作过程当中

0: 我一直想说的是，大家现在对于，就是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行业里的人，也对于音乐剧，我觉得这个定位啊，我总觉得太局限了。音乐剧是一个概念，它像一个裁缝，它可以把现在当下最火的布料，你都可以拿来，拿来完了你可以缝合。
1: 哦，它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
1: 来运用和呈
0: 是的，
1: 现
0: 你可
1: 的。
0: 以缝合完了以后变成一个非常华彩的一个独特的设计的服装，你可以让它变得非常厚重，你可以变得让它非常轻松，你可以变得让它细菌浓度大，你也可以变得让它变得就让大家开心就行。它音乐剧是个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把音乐剧归类于一个某一个剧种，不是。它是整个舞台剧的集大成者，它可以把任何的话剧、经典话剧和古典最好的音乐家，你只要把它融合好，它不是光是给年轻人看的戏种。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咱们的音乐剧是与时俱进的，也是
0: 是
1: 兼容并蓄。
0: 是的，我们普通观众会一听音乐剧是什么，猫、绝缘魅影，然后完了以后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是音乐剧，一听都是古典音乐，它只是音乐剧的冰山一角，包括当下最流行的 pop 音乐，对吧？包括很多 rap 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这它都可以变成音乐剧。
1: 所以，其实音乐剧它不应该距离人们有很远的一个路程哈，它应该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它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发生的一
0: 是
1: 些故
0: 的。
1: 事。所以，音乐剧它和时代在同步，在发展，而且呢也是百花齐放。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在演艺圈耕耘多年，阿云嘎不仅在音乐剧和演戏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还展现出了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在电影《出入平安》中，阿云嘎不仅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警察尉迟晓的坚毅与担当，更亲自操刀作词作曲，为影片创作了深情动人的主题曲《绣一个月亮》。这首歌曲不仅是电影情感的延伸，更是阿云嘎对爱与希望深刻理解的结晶。
0: 他原来这个人物呢，是第二天就要结婚的，
1: 是
0: 一个非常喜庆的，第二天是喜庆的日子。那这一天呢，把跟他一起在监狱里边待一年的犯人给他死刑，就交接仪式做完，都很开心，我马上回去休息了。就这一天晚上不是发生了地震吗？
1: 是。
0: 那我这一天呢，就是我跟我这个剧里的这个爱人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给你结婚当天我给你唱，所以那个手绢上我还专门写了我的那个歌词。哎，绣一个月亮，什么哎一会儿又照在你的眼睛上，每一会儿又都我都写上。
1: 这原本是想送给爱人的歌。
0: 对，是这个意思。这从我的手段上，就是我就用音乐剧的方式，前面要铺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一看爱人被压的基本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你能不能再给我唱，你能不能再给我唱一首你给我写的那首歌。所以在这儿唱，我只唱了两句，他就没了呼吸，那就成了我最大的遗憾。他这样的一个单线的尉迟和爱人的情感，他可以折射到其他一段一段恋人，他是有感情浓度的，他不是单条线。这个音乐剧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段落旋律，它一定是从前面你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旋律一点一点就给你铺了，就一点一点

0: 出了，你会到那个关键的时候，这个音乐旋律，哎，我好像似乎听到过，他在关键点上，这个包袱就响了，这是音乐剧的手段。这个包袱响了之后呢，后边他用到别的情爱分离的部分，他再出这个音乐的时候，更加让你揪心难受。
1: 是，人们的情感这时候有更强烈的共鸣。
0: 您说对了，所以说我把这个尉迟晓的这个人物呀，前面就给他铺了这一段音乐，然后到后边，比如说肖央哥演的这个郑丽桂和他的爱人，他终于找到他自己的爱人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音乐再起的时候，他会连带你前面所有的故事，就这个音乐，就是你千言万语，你不如这两句话，那个两个旋律。
1: 哎呀，我就觉得原来我们欣赏一部电影，其中每一个细节啊，都凝聚了咱们的创作者这么多的心思在其中。您把音乐剧的很多手法和理念也融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当中了，所以我们听着更加揪心，也更有共鸣。你说到这首歌了，能不能今天现场给我们唱两句
0: 啊？可以啊，可以啊。哪个是主这个是吧，主见是吧？ OK， 好，我就唱一小段哈。

0: 长树也觉得疑点重重，当场决定开箱验尸。箱子被打开后，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民警当场打开纸盒，里面先露出两件衣服和一个普通收纳袋，再往下翻，一件衣服里面包裹着一个黄金收纳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金灿灿的首饰。
1: 发现里面一共有三件金器，两个镯子和一个项链，总重呢差不多是80克左右啊，差不多有10万块钱左右来要。
0: 经验告诉民警，这极有可能是一场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以投资理财、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再通过货拉拉、网约车等方式秘密运往指定地点，以此躲避公安机关的资金拦截。民警随后尝试联系寄件人，前后共接到了对方3次电话，都是虚拟号。
1: 那个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那他马上接到电话就马上挂掉了，比较可疑。那第二次就打电话了以后问说，那个他安排他的亲戚，他哥哥到我们派出所来取，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这个没有过来。那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因为我们想得到他的那个电话，听到说个人电话又比较警惕，又挂掉了。
0: 就在警方核查可疑包裹期间，安镇派出所接到了一则反诈预警，立即上门劝阻，发现受害人银行卡内已取现11万余元，正按照骗子的指示准备下一步操作。经核实，受害人竟然是寄送黄金的发货人。
2: 你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0: 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眼前的女子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一步步掉进了诈骗陷阱。9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拦在了货运途中，11万元的现金被拦在了寄送之前。警方提醒，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话术，凡是承诺稳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均是诈骗陷阱，遇可疑转账交付行为务必及时向警方求助。
3: 高速行车错过出口，只能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就近折返。可不久前，在京沪高速江苏扬州江都段，一辆汽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服务区，司机竟铤而走险，在高速匝道逆行倒车，现场险象环生。
0: 公共视频显示，8月28日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了应急车道，随后竟然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的危险。高速公路3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4: 干嘛呢？
5: 有的加油了，但现在没有油了，开不到下面去了，让你加个油。
4: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5: 啊，对。
4: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5: 我是打电话，我在。
4: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0: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4: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0: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3: 要说业主与物业为何发生矛盾，全天下都一样，无非业主觉得物业不作为，拒交物业费，物业觉得业主不交钱还难伺候，服务质量愈发下降。前段时间，内蒙古呼和浩特某小区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物业将108户欠费业主批量起诉至法院，法院到底站谁一边？一起来看。
0: 画面中的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 近年来

0: 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交纳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1: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2: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啊，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0: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3: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0: 业主们的诉求集中在卫生、绿化、排水、访客管理等问题上，而物业公司则认为自己已经提供了服务，业主就应该交费，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物业公司将108户欠费的业主批量起诉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4: 就是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义务向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了，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0: 受理这批案件后，法官首先做的工作不是排期开庭，而是到涉案小区具体核实业主们不交费的原因，以及物业公司的真实服务情况。
4: 物业公司主张是说，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并不是我没有做。业主的是说，主张有些我们已经给你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0: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企业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判，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后，隔阂与心结很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4: 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到法院是个双刃剑，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是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会让业主感觉我被起诉了，然后之后呢是感觉双方是对立的。我们同时也会监督物业公司的，并不是说是起诉了业主，业主就来了就当被告了就没有理了。物业公司想进行一个长期服务，然后业主想享受一个良好的服务，都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5: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4: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0: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地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4: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 家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3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0: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4: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说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0: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4: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0: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3: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啊，谁也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也挺好。
2: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0: 这场因为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5: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0: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5: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6: 房先生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到期之后，房先生认为自身符合法定条件，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公司单方面拒绝续签，只愿意支付普通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房先生咨询，劳动者满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用人单位可否拒绝签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当劳动者已经满足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自身不存在严重违纪等法定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并且主动提出续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单方面拒绝续签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房先生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建议房先生保管好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相关证据，积极与公司协商沟通，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6: 关女士是某珠宝店的老客户，一日珠宝店打出全场1.5折促销广告，关女士以29600元买下标价近20万元的红宝石戒指，完成付款，拿到货品与鉴定证书。交易完成2小时后，珠宝店称店员操作失误，该戒指本不属于打折商品，要求退回戒指。 郑女士咨询，商家因店员标价失误，已经完成交付的商品买卖合同是否可以撤销？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商家不能随意撤销这份已经履行完毕的买卖合同。虽然民法典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撤销，但重大误解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珠宝属于贵重商品，商家对定价、折扣、标价负有更高的注意和管理义务。因内部管理疏漏，员工操作失误导致价格错误，是经营者的自身风险，而不能转嫁给善意消费者。关女士与珠宝店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完成了交易，明码标价，自愿付款，现场交付，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或者无效情形。买卖合同自成立时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商家不能随意撤销。
6: 温女士办理了健身年卡，巧非不久健身房频繁缩减课程，关闭门店，并通知温女士需要前往距离30公里外的分店上课，不接受退款。温女士无法接受，健身房称根据合同约定只允许转店消费，不可退费。温女士咨询，预付卡商家闭店，强制消费者转店而拒绝退款是否合法？消费者能否要求健身房退还剩余费用？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健身房这种做法不合法，温女士有权要求退还剩余费用。首先，合同里只允许转店消费，不能退费的格式条款，排除了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属于无效条款。其次，根据预付式消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商家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健身房单方改变上课地点，导致温女士无法正常享受服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在这种情况下，温女士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健身房退还剩余费用。
6: 随着消防知识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关注消防安全。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从中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们打着维护消防安全的幌子，精心伪装，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实施诈骗。近日，江苏扬州宝应县警察院就公布了一起冒充消防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案件，给广大企业敲响了警钟。
9: 我这边是宝应安协消防的，针对于夏季是火灾高发期，要开展安全工作对接一下。那员工大概有多少个人？我这边简单登记一下。
10: 江苏扬州的吴先生在宝应经营一家建材厂。2023年夏季的一天，他接到自称是专业消防服务机构的电话，声称将上门开展免费的消防安全宣讲和隐患排查。没过多久，两名身着制服的男子就来到了吴先生的工厂。
11: 他到那把那个工作证亮一下，妈亮一下，我也没落到膝盖，就这么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10: 在厂区巡查了半小时，两名男子指出厂区存在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消防安全不达标等问题。随后两人声称其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可提供合规的消防设备，要求吴先生当场支付3000元购置灭火器。吴先生试图进一步核实对方的身份及机构信息，可对方言辞闪躲，态度敷衍。
12: 消防安全这个以前过全路办了，办了又办了，现在办了也了，罪可查。怎么了？你找我喝茶？
10: 经不住反复诱导，吴先生最终转账3000元，购置了2瓶灭火器。事后，吴先生谈及此事，同行提醒他大概率遭遇了骗局。
11: 朋友的消防大队没有上门推销东西的。
10: 公安机关查明，涉案人员的上线为葛某。2022年，他在无锡成立一家经营消防安防业务的公司，并在浙江金华、绍兴等地设立多家分公司。2023年，他又注册成立扬州某应急技术中心，以正规公司为外衣，系统化开展诈骗业务。该团伙不仅为外勤人员统一定制高仿的消防制式制服，伪造消防工作证件，还搭配专业宣讲话术和隐患排查流程，极具迷惑性。
13: 内勤部、外勤部，还有就是这个人事部和后续部，首先就是由人事部门来进行员工的招聘，进行话术的培训，等相应的员工培训成熟之后就可以上岗。 先是由内情部来进行打电话，他们在这个企查查上就是找到这些小微企业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来进行推销，之后第二天他们就会由外勤身着他们公司下发的制服到相应的被害企业来进行相应的消防宣讲，然后会在相应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就说到企业转一转，然后发现企业在消防上，比如说消防器材的配备、消防通道的堵塞以及相应的一些就是消防标语的张贴等提出一些意见，然后就会适时的提出，比如说我们有合作的第三方，就是说会有相应的消防器材，这样的话可以给你们提供，之后就会由后续部门来就是配送相应的消防器材，并且收取相应的款项。
10: 一些防范意识薄弱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因此上当受骗，以高价购入普通消防器材。
13: 有100余家企业就是被他们所欺骗，这个消防器材的价格是高于市场价格的5倍左右，涉案金额30余万。
10: 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警方成功抓获葛某、刘某、陈某3名核心涉案人员。今年8月，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以招摇撞骗罪对3人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依法判处3人1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部分人员适用缓刑，其他涉案人员另案处理。针对此类诈骗案件，消防部门提醒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的消防安全检查、普法宣讲、隐患指导整改等公务活动全部免费，绝不以任何名义推销消防产品，指定采购渠道收取各类费用。
14: 如果我们广大群众发现了有疑似这种诈骗分子或者冒充我们消防人员的情况时，请迅速拨打110，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当地的辖区的消防部门进行核实。
6: 装修新房本来是件开心的大喜事，一旦踩坑那可就糟心了。近日，四川乐山的柳先生在装修的时候就被房门安装问题搞得头大。
0: 近日，记者来到了柳先生位于兰台府小区的家。柳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这套住房是去年购买的，今年开始装修工作。随着装修的推进，今年5月，他以3100元的价格在中心城区一家门窗店定制并安装了3间卧室的房门以及一套走廊门框。目前已经支付了2600元的货款，剩余500元的尾款暂未支付。订购和安装期间，双方都未签订书面合同。柳先生表示，在房门安装好后，他发现主卧的房门安装位置和当初双方约定过的位置明显不符，严重影响了他家的整体装修美观。然而商家却不承认了。
15: 因为我这个地砖嘛，它是工区和卧室是2个颜色的砖，然后我就要求它的工艺上呢，就是那个它的门扇就要压到2个砖的交接的缝上面，然后他当时是肯定是答应的噻。他如果不答应，我们也不会在他那儿做。我刚刚跟你看了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肯定是有这个事实的，但他现在就是要狡辩嘛。
0: 采访中，柳先生出示了他与商家的微信聊天记录，他提出希望房门居中安装，不能在走廊位置看到2种颜色的地板砖。对方回复了一个好字。柳先生告诉记者，沟通协商中，他希望商家按照自己的要求重新安装房门，否则将不会支付500元的尾款。但后来商家的做法更是让他感到意外，因为对方不仅没有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安装，还擅自将主卧的房门给拆走了。
15: 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来我家里把门打开，把这个门拉走了。我当时是来看验收那个例子的施工都看完了，我最后到卧室我才发现卧室门没有了，你知道吗？
16: 你确定是他拿走的？
15: 我肯定是他拿，因为我当时我又报了警，警察找到他，他承认这个门是他拉走的。
0: 柳先生说，房门安装出现了问题，商家不仅没有更改方案重新安装，现在却直接将房门给拆走了。在他看来，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到了他的装修进度，也有违诚信原则。
15: 这个商家这种行为太欺负人了，完全违反了社会这个公序良俗。他偷偷的，他是在不经过我的允许，你看这个我这是我的家，对不对？他把门打开了进来，把门拉了拆走了，所以说我就是想讨个公道，讨个说法。
0: 那么对于柳先生的说法，商家方面是什么态度呢？随后记者陪同柳先生来到了他购买房门的门窗店，不过记者在出示证件和表明来意后，商家拒绝了采访。
16: 你不要辱我的相好不好？我觉得很烦，晓得不？你这样子录到这样子像咋子合适啊？麻烦你把你的手机收起来。
17: 没得关系的嘛，我
16: 不行，
17: 我是正常跟量了证给你的。
16: 我量了证也不行，懂了不？人家说话还说的，人家那儿录啥子嘛录。
0: 随后，刘先生将情况反映给了乐山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位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组织双方调解。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市场监管部门就曾组织双方进行过多次调解，但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截止发稿前，双方依然未能通过协商化解纠纷。目前，商家提出退还柳先生购买主卧房门的800元费用，而柳先生则希望对方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安装好房门，纠纷仍处于搁置状态。
6: 前几天，江苏南通一位70多岁的老人跑到加油站，非要购买大额加油卡，可他根本不会开车，这不合常理的举动立即引起加油站工作人员的警觉。
0: 8月31日上午，崇川公安分局文峰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加油站报警，称一位70多岁的老人要购买20000多元的加油卡，却说不清用途，行为异常。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18: 到达现场时，老人家正拿着手机，然后当时我上去就询问，看到他的聊天记录，发现他跟一个客服在聊天，在买充值油卡，充钱量达到24000。我就说你儿子在哪儿，我能跟他核实一下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儿子在外地。我说你儿子在外地怎么还在这儿办油卡？然后他又跟我忐忑地说公司充的油卡。我说你公司在哪儿，我也要跟你公司核实。结果他又说不出来，我第一时间就感觉他肯定是被骗了。
0: 原来老人刷短视频时添加了一个陌生微信，对方以 AI 实操变现的免费课程为诱饵，将他拉进了一个群聊，随后诱导他下载了一款所谓的经营管理软件。接下来的10多天里，软件显示的虚假收益不断上涨，老人信以为真。等到想提现时，骗子便以开具收据为由，要求他购买大额加油卡，并提供油卡信息。

0: 电脑、平板还有雨伞等等是不用单独取出来的，平均呢每人次是节省大约3分钟。那接下来呢，记者探访啊，也带您感受一下服务换新之后的新
1: 电子家当，比如说手机还有拍摄的器材。那么一样样的往外掏呢，是既麻烦又耽误时间。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机场呢还藏着一条快速的通道，不用翻包，不用折腾，几分钟就能轻松过检。
2: 这条通道就是民航局面向经常乘坐航班的旅客推出的易安检专用通道。通道里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先进设备，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支持整包过检。旅客从这里过检，通常仅需取出充电宝、电脑。40万名旅客，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如果您从大兴机场出发，不妨试试这条黑科技通道，让您的旅途从安检就开始轻松起来。北京台报道。
0: 那不仅呢有通行的速度啊，还有服务的温度。最近呢，大兴机场智能客服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台是搬进了手机和智能设备里，试运行以来服务旅客达到1.5万人次。
3: 嗨，您好，我是这个国内转国际的航班，然后现在在混流区内，这个应该怎么去找这个中转的入口啊？
2: 下午4点左右，大兴机场混流区内，一名旅客正使用刚上线不久的智能设备向机场大使进行咨询。
4: 那您这边是否有托运行李呢，先生？
3: 我没有托运行李，有直挂的。
4: 迪奥附近，它对面有一个中转厅，可以去那边快速中转。
2: 记者了解到，大兴机场共有8处人工服务台，但并非24小时都有人值守，尤其是夜间和客流高峰时段，旅客的问询需求容易扎堆。智能客服终端的出现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
5: 夜间的时候呢，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不在的时候，我们通过视频客服实现一个旅客资讯查询的一个服务。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
2: 旅客只需点击屏幕上的客服按钮，就能一键呼叫后台的真人值班员。这种见屏如面的体验让远程帮助近在咫尺。
6: 因为我本来飞机坐很少坐嘛，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飞机场什么都不熟，问问怎么去拿值机牌啊，在哪航班在哪儿，感觉方便嘛，因为一打就行了。
2: 如果只是查询航班动态、接驳交通或安检规则这类标准化问题，旅客只要打开大兴机场官方 APP 或小程序，点击小星星标志的智能客服，输入问题就能获得秒级回复。
5: 智能客服上线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大概1.5万余人次旅客啊。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这个服务的一个效率。
2: 从屏幕里的微笑到指尖上的应答，如今在大兴机场，旅客的每一次问询、每一个需求都能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被精准响应。科技助力也让旅途多了一份触手可及的温度。北京台报道。
0: 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以前啊，提起在机场过夜，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熬。现在大兴机场把熬是变成了躺，给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从免费的休息区到经济型的躺平区，再到计时休息室和航旅酒店，一份大兴机场过夜指南，请您收好。
2: 记者走进大兴机场，
7: 帐篷租赁等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如果追求更私密、更舒适的体验，大兴机场还提供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以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选项。从便捷出行到安心过夜，大兴机场正在证明，机场不仅是交通枢纽，也可以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下次赶早班机不用硬扛了，躺下睡一觉，飞机等你。北京台报道。
0: 开车的朋友啊，都知道车开了一段时间要大修，这跑够了年限呢，更是需要报废。但是您知道吗？运转了好几十年的地铁系统也是需要更新改造，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保证我们大家的乘坐安全是非常舒适。那为了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的经验和成果呢，能够形成更加广泛的交流共享，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了第2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的交流会。
2: 为了维持安全运

0: 营，并给广大乘客带来更好体验。陪伴了大家数十年的地铁一号线已全面进入更新改造周期。
1: 空调升级改造项目于去年十月开工，今年五月完成了大望路、东单、永安里三站车站公共区空调的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涉及三站12台大系统风机以及附属设备。改造完成后，站厅、站台的彻底改善以往35度以上的乘车环境。
0: 而这些老线路要更新的还不止空调系统，近些年一直被大家关注的老线加装电梯也已经列入更新改造目录。
2: 一号线呢，增加电扶梯，装修的一些提升品质和更新迭代啊，这些是我们正在做的。
0: 这是记者日前在第二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交流会上了解到的。会议由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国内各地轨道运营企业、工程技术人才展示经验成果。
3: 从目前的行业来看，缺少更新改造的顶层设计规划以及指导我们改造的标准。为此呢，地铁公司呢，在2025年开始了既有线改造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
0: 1971年，北京建成第一条地铁线路，如今总线网里程已达到909公里，位居全国第一。我国轨道交通已从大规模建设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迈入以运营和更新改造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会上举行北京地铁既有线改造标准体系发布仪式，标准体系沉淀北京地铁50余年运营改造实践，汇聚全行业智慧成果。
3: 北京既有线改造的标准体系呢，是国内行业首次编制相关的标准体系以及标准，那么对整个行业的指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引领行业既有线改造的一个整体的浪潮，为未来其他城市的既有线设备实施改造提供指导意见。
0: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关注监视器和夜查日记，咱们稍后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14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在路上呢，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分心瞬间，恰恰是这路面上最不经意的安全的隐患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监视器，这些行车隐患要警惕。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8: 路口绿灯刚亮，一辆直行的小客车就和一辆急着掉头的出租车撞在了一起，两车伤得不轻，碎片散落一地。说到底还是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抢的那几秒钟换来的是一堆麻烦。转弯让直行，刻在脑子里，形成肌肉记忆才安全。
9: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纬路与金盏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

0: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并不快，可是这辆直行通过路口的小客车还是跟那辆想要转弯掉头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在严重的撞击中，小客车的前机器盖出现变形，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车身也出现了不小的车损。据了解，出租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一些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车来，所幸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前没有顾及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出现了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顾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货车。眼前这辆货车倒是无忧无虑地开了过去，可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却没有想到自己车斗里所拉的货物已经掉落不少。仔细看看，它们像是一些方砖，然而当这些方砖刚刚落地，一辆深色小客便压了上去。所幸该车的底盘受损程度不大，当时司机选择向后倒车，从这些遗洒物的旁边开了过去，原本整洁的车道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遗洒方砖，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一些自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开了过去，司机紧张的情绪从平稳的车速中便可以看出来，然而还是有司机没能躲过去，您注意看。

0: 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和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从这些方砖上压了上去，看起来也只能等环卫工人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底盘受损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分别停在最里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中。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而出现遗洒的情况与货物善盖不严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司机的责任心如果不到位，车斗里善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物一经颠簸是很容易掉落下来的，而这些遗洒对路面上的行驶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这里是上午10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刚刚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四辆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和左后侧车身严重受损，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也撞得不轻。万幸的是，这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本来挺好走的路却因为这起事故的发生而造成了车辆行驶缓慢的局面，令行驶中的其他司机感到烦心。不过最为郁闷的还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所以说路况是否保持顺畅，不全在行驶的车辆是多还是少，司机们能否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和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也是维系这种畅通环境的重要指标，因此不谨慎些绝对不行。
1: 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0: 早晨7点多，在丰益桥下由东向西方向的三环辅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了这里的行驶状态。据了解，发生追撞事故共有四辆机动车，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三辆事故车。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作为第三辆事故车的深色小客车尾部严重变形，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红色小客整个车前部瘪进去了一大块。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尤其是在来到路口附近的时候，司机们切不可在驾车的过程中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不然一旦措施不当，事故将会骤然发生。
2: 在夜查的现场啊，三辆摩托车是接连被拦下了，那违法的类型呢可说是各不相同。那面对民警，驾驶人给出的理由是五花八门，您听听这些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3: 您自己看看，啥也看不见吧。
4: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了一辆号牌满是泥土的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自己刚从农田里干活出来，路上都是泥，
5: 在地里面甩的呀。你看我刚从那拐弯拐过来，就那个手农那里边
3: 啊，里头都是泥啊，
5: 土啊，
3: 里头都是土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看陈叔身边我采纳了啊。您说一下，你这号牌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啊，万一号牌现在擦干净。
5: 那下回我注意我洗一洗。
3: 现在擦干净了，现在擦好吧。
5: 好。
3: 可以理解您这上里头干活，但是这出来一定要看看牌子。
5: 行，下回注意。
3: 走泥的地方出来很容易牌子上就糊上了。
5: 好的好的，
3: 好吧。既然后边不清晰啊，这是警告报告，这个好吧。
4: 农田里的实际情况无法改变，但驾驶人在上路前也应绕车一周，确保号牌清晰完整无遮挡，这样才能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如果说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是因为疏忽才让号牌难以识别，那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名摩托骑手就是故意为之。此时本应大方亮出来的号牌却戴上了口罩，
3: 就是为了躲避现行呗，走环路。
6: 对，有一天、那个、
3: 走环路过来的，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从学了本了，不管是 C1 本还是 D 本摩托车本，您这两本都有。
6: 知道
3: 这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把他牌挡上了，一人家看不出来你这牌，摄像头也拍不着，你就把所有违章都给逃避了。你这个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道法95条第二款罚款200记9分。
6: 对，
3: 这个号牌原来是12分呢，现在给您调成9分了，这是法律上给你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长个记性啊。
6: 知道。
3: 这个再有别的违章或者本就没了，就不值当了啊。这个号牌啊必须保证它的个完整性和那个让人能看得清楚啊。
6: 行，
3: 这个不能以任何东西挡着，好吧。这个像什么，就是你这个草莓熊你也把它换个位置，或者把它固定边上固定好了。
6: 行，
3: 一定要不要跟那个号牌有接触、
6: 那个、
3: 好吧。我知道
6: 动不了，
3: 所以它防止嘛，你看它的活动的，别搭到号牌上啊。
6: 行，
3: 好吧，号牌一定要露出来，好吧。
4: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截下来， 这回倒不是号牌出了问题，而是本应规范佩戴在驾驶人头上的安全头盔被放在了储物箱里。
3: 头盔怎么戴呀？怎么拿着呢吗？
7: 拿着呢，拿着呢，
3: 拿着呢，有点意识就戴好了，好吧？
7: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您说一下，这头盔就跟那个安全带似的，开车戴系不系安全带？
7: 系系。
3: 那不是一样吗？这头盔啊，不是给我们戴的，也不是给别人戴的，就是给您自己戴的。
7: 好嘞，好嘞。
3: 脑袋是最重要的，这真要是磕一下的话，把脑都护住了，比啥都强，是不是？
7: 好嘞，好嘞。
3: 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头盔，给你道罚90点，罚款50，记一分啊。这个头盔啊，戴的时候有标准的，把这块系好了。您这摩托车行驶速度，我相信也慢不了，是吧？这头护住了。安全比啥都重要。
7: 行，好嘞，好嘞。
4: 摩托车速度快，灵活度高，但对驾驶人的保护十分有限，一旦出事往往比汽车更严重。遮挡号牌会放大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肆意行车的背后是风险的直线上升，而不戴头盔则会让驾驶人在意外来临时失去关键保护，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每一项违法行为放在情况错综复杂的路面上，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守法出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有时候啊，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您以为是省了点事儿，实际上是吃大亏。再看啊，晚高峰的大山子桥下，有人骑车呢上了人行步道，还有人把摩托车骑进了非机动车道，那被拦下来，您听听这理由啊都差不多。
8: 觉得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想快点快速通过，是吧？
4: 晚高峰期间，民警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连续拦停多名在人行步道上行驶的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有的人是为了省时间，有的人则觉得走一下也没事儿。
8: 上面是人行步道，而且又紧邻的这个京密路主路，咱们一是危险，二是咱们在道路行驶的这个划分也不对，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骑行。您下回要是想走捷径，下车推行，在人行道上推着，不是没事啊。要没事我们就不拦您了。下边是非机动车道，这是人行步道，在这上走啊，得下车推行。
4: 对于这些走错路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处以20元罚款。行车上路，各行其道是基本法则。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放着机动车道不走，偏偏挤进了非机动车道。
8: 首先，咱这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咱应该得知道。啊，那为什么咱们走这条道来呢？
9: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拐这儿来了，前面堵上了
8: 啊，觉得前面堵，觉得这个机动车道里堵，然后咱们就得上非动车道里骑来，是吗？
9: 拐错了，
8: 就是想走个捷径，是吧？
9: 对，
8: 哎，那咱走捷径，咱得接着处罚。
9: 明白
8: 啊。这个非动车道啊，这个也是提醒您，

0: 流量大，您也看见了，现在晚高峰，而且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咱们这摩托车，在路权上咱们是不一样啊。咱们说白了，在人家这里骑行，一旦发生剐蹭，咱们是不占理的。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本次对您处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1: 路怎么走，有明确的标志标线，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平安到家。抄近道的快，远不如守规矩的稳。北京台报道。
2: 这捷径啊，您掂量掂量，真的是不值得。好，接下来呢，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爱车有道和监视器，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每到现在的季节呢，这店内车辆的保养啊都会进入高峰期，一方面是紧随而至的这双节假期即将来临，另外呢大家也希望在冬天呢来临之前把自己的爱车呢进行一个养护。那针对新能源车，哪些项目您必须做，哪些项目是智商税呢？今天我们的爱车有道就为您一一梳理。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到了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很多车主都惦记着把自己的爱车送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来进行保养了。因为我跟您算一算，马上双节假期可能要长途出行。其次呢，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入冬前的一次保养检查很有必要。而对于开新能源电车的朋友来说啊，往往在保养方面存在于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这车完全不需要花钱保养，零保养直接开。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消费者很容易就被店家所谓的各种各样针对于电车的一些保养套餐所引导吸引，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保养项目。那对于新能源电车来说，什么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很有必要，什么项目您压根不用花这笔钱。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帮您详细的梳理一下
5: 新能源市场检查必须要做的第一点，三电冷却系统。哪三电？电控单元和咱们驱动电池还有咱们电机这一块，它主要的冷却原理是通过水泵带动冷却液在这三个部件当中啊流淌，因为这三个部件在工作过程当中会产生一部分的热量，通过冷却液把它带到咱们前面散热水箱，当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通过撞风的原理把温度全部散掉。如果说长期不更换冷却液，不检查，会出现以下类似的情况：防冻液漏干净了，这时候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爆电控单元或者说电池管理系统爆高温故障。当冷却液过期之后，它流淌在这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针对于水管腐蚀，时间长了就会从这个位置开始漏液，漏到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造成短路失效，无法正常行驶。最后一种情况比较可怕，您看我手里拿了一根水管，当冷却液过期就会造成水管内部出现结晶堵塞这种情况，比如说它结晶堵了一半，这时候咱们车的三电系统散热这个功能啊就会大打折扣，损失一半。在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爆温度过高这个情况，如果维修起来是更可怕的，必须要把三电系统只要是走冷却的地方全都要拆开。三电冷却系统厂家是有明文规定的，每一年进店进行漏点检测，看看是否有漏的地方，每2年到或4万公里是必须要更换冷却液的。
6: 携带三电系统热量的冷却液还需要来到车头的散热水箱，通过撞风将热量散去，所以电车水箱的清洗也还需要定期进行。
5: 冷却系统不光只有冷却液，冷却液在冷却系统当中啊，它是把热量带出来用的。

0: 但是最终带到咱们车头前部分散热水箱这一块。
1: 散热水箱啊，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撞风，风从那儿过去，把热量全部带走。这时候，比如说柳絮啊、树叶啊、杂质、塑料袋这个，如果把水箱堵住的时候，您就整个一大面积无法通过撞风的原理进行散热，风从那儿过不去了。所以说，针对于散热水箱，每年过完柳絮一定要进行清洁。
2: 第二项必做保养是制动系统，特别是经历多雨的夏季之后，要警惕水对制动系统的影响。
1: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刹车油会推动咱们的刹车泵的活塞去挤压刹车片与刹车盘进行摩擦，导致车辆停下来。首先，当过完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咱们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因为它们都是铁质铸铁材质的。雨季大家都知道比较潮湿，这时候就会导致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生锈，就会导致开车过程当中在踩刹车的时候出现异响、制动距离增长，还有的时候会导致咱们刹车片偏磨这种问题。当刹车片偏磨会导致您从外面看，外面这一片还挺厚的，但是里面那一片刹车片基本上已经磨没了，一是有噪音，二是刹车距离大幅度增长。
2: 由于材质的属性，刹车油也怕水，它的更换与否与含水量息息相关。
1: 推动咱们的刹车盘片起到制动的作用，主要的力的来源是您踩下去踏板那一瞬间，通过咱们的刹车油啊传递到咱们的刹车分泵，所以说油在这里也是非常关键的。刹车油的主剂是硼酸酯，它是有一个特性，它比较会容易吸水，吸大气中的水分，会造成刹车距离增长、刹车偏软这种情况。当刹车油的含水量达到3%左右的时候，建议一定要更换。
2: 下面我们也为您来梳理哪些项目根本没必要花钱来做。
1: 没必要做的项目，咱们先来说说驱动电池。现在很多修理厂包括外面都说啊，给电池包进行镀膜清洗，有必要吗？没有，它本身就在车底，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位置就会接触到雨水、泥沙这些东西。正常情况，它外面并不是电池，它是一个保护壳。所以，针对这个保护壳，有必要清洗吗？没有。有必要做镀膜镀晶吗？没有。钱得花在刀刃上。针对于电池包外壳镀膜镀晶，它其实就是薄薄镀了一层药剂，它根本起不到防刮蹭啊、磕碰的这个事儿。
2: 三电系统的电机部分也有商家想出了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
1: 您看没有，这就是这个车的电机。电机按照公里数正常换油就行，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卖的那种内部清洗剂，它清洗不了也没有必要，电机它也没法，我说把它拆开了影响质保。还有一点，很多朋友说了，新能源电车定期一定要给驱动电池做均衡，这样能延长驱动电池使用寿命，在这儿我告诉您没必要。如果您问了什么叫做电池均衡，就是咱们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当使用一段时间，它里面啊是几块大电池拼凑在一起的，这时候难免会有个别的电池它的充放电量跟别的不太一样，这时候通过咱们三方的一些仪器，把这些电池啊它所有的电量都规定到一个程度。大多数针对于驱动电池的均衡都是三方公司做的，但是这个三方公司您去做均衡就会影响到咱们整车质保问题，有问题还是去到4S店。
2: 其实哪些项目一定要进行保养，哪些项目没必要进行，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您在买车时候随车的使用手册。想要不被骗钱，您啊参照着这本小册子来就没问题。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最近啊，我们跟着一线交警上路执法的时候，撞见一些让人捏一把汗的画面，一些超高超载、扎捆不牢的行为啊是存在。
4: 这辆大货车刚刚驶过主路的弯道处，不少货物便从它的车斗里面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驾驶该车的司机估计是察觉到有货物遗洒的情况出现，他赶紧把所驾的大货车停靠在路边。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的车斗挡板像是在行驶中松动打开了，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两条车道，它们是一些纸箱子。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讲，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除了杜绝出现货物超高超宽的违法行为以外，在出车之前要仔细

0: 查看车斗后面的挡板是否关紧关严，有效的防范在行驶途中出现的闪失和意外。
1: 货物遗洒不是小事儿，一旦发生事故，货车驾驶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也希望广大货运从业者绷紧安全这根弦，把货物捆扎和善盖工作落实到位，不让运输货物变成路面隐患，共同维护安全整洁的通行环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4: 凌晨的路口，一辆货车压着实线连续并线，直接抢进了左转车道，掉头时又没有观察后方，车尾直接撞上了深色小客。这起事故发生不是技术问题，是对规矩缺乏起码的敬畏。
5: 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直门内大街与西直门南小街的交叉路口，这会儿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这辆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原本行驶在由东向北方向的右转弯车道中，突然司机改变了行驶方向，驾驶货车竟然压着白色实线连并数条机动车道，愣是抢进了最里侧的那条左转车道，而后司机驾车向左转弯掉头。由于转弯半径过小，这位司机没能一把掉过车身，在向后调整的过程中，他没有认真观察反光镜和后视镜，导致货车尾部撞到了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这位货车司机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表明，他缺乏应有的交通安全意识，对法律法规更是缺乏起码的尊重，最终引发了这起交通事故。所以说，无论到什么时候，司机们行车中的安全素养都不能下降，一如既往地遵守法律法规，自然才能获得法律法规的呵护。
4: 斑马线前必须要减速观察，这是法律要求，更是对安全的尊重。也想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别光指望着车让人，自己也得多看一点，慢走一步，安全才能多一分。
5: 这里是早上6点多，广渠快速路辅路与石门西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而由南向西行驶的车辆也转弯进入了桥下方的路口。您注意看那位男士，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男士正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没成想他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撞翻出去，撞击过程令人感到揪心。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尽管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可是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有些分心走神儿。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那位伤者抬上担架送往附近的医院。对大家来说，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时，不光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司机朋友。

请注意礼让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的行人，而行人朋友也请多加小心，保障自身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广安门外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公交车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把车停在外侧车道中，紧接着一辆深色小客从他后面开了上来，您注意看。在发生事故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减慢车速之后，转而向右掰轮，他想要把车并进隔离带另一侧的直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失控的出租车甩向道路左侧，撞到了那辆公交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深色小客和出租车的车损着实不小，尤其是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想要变更车道，大家不能只盯着车身前侧的情况而忽视通过反光镜观察右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并线前司机能够通过反光镜多观察一下右侧情况，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变道不是打一把方向的事儿，观察、打灯、确认安全再行动，

0: 太慢的话，同样可能违法，而且还不安全。最近四川成都一位司机龟速开车引发热议，因为他的速度是
1: 系统里，你可以把它直接写进算法，从根子上就彻底解决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看可以用 AI 技术来快速的识别出来车流当中的所谓的龟速车，并且及时的予以处罚，或者是要进行提醒。这个技术上应该说有了可能性，甚至从刚才的新闻来看，四川成都交警已经在尝试把类似的技术在落地。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我还想提醒咱们的驾驶员朋友，第一，开车一定不能分心，路上行驶你跟上正常的车流速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这不仅是可以提升通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让彼此都变得更加安全。
0: 是的，说到底啊，治理龟速车的目的不是罚慢，而是要让每一位驾驶者理解，道路是共享空间，你的车速不仅关乎自己的安全，也影响着整条路上所有人的效率和风险。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2: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全程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新修订的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11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个方面增加了多项关键指标。自然采光，南向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少于2小时，单侧采光光线应从学生座位左侧照入，双侧采光主采光方向也应为左侧。人工照明不得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1.7米。裸光源指无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会影响成像质量，加剧视觉疲劳。
0: 今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脑出血去世，消息一出让许多人痛心不已。脑出血这一疾病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
2: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3: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
2: 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而有些人可能全然不知。
3: 像有的患者呢，虽然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正常值，但是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那么他依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积极去控制，甚至有的人锻炼身体当中会突发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事件，所以你可能看起来表面上很健康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他会有突然出现脑出血的这种风险。
2: 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3: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血压没有控制好的前提下，比如说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就是用力像用力排便这种情况下，是容易诱发脑出血的。
2: 医生表示，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测量血压，通过饮食、运动或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血压。除了脑出血，还有一种脑血管疾病同样值得大家

0: 大家关注，那就是脑梗死。他们虽同属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了，一个是血管破裂，一个是血管堵塞，两者治疗方案完全不同，一旦用错急救方式，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窗为 4.5 小时，对于脑出血患者也要尽快来院进行治疗，避免持续出血造成脑组织不可逆损伤。
1: 像脑梗和脑出血哈，其实在有一些病人身上，他的临床症状是不太好去区分的，必须到医院来做检查啊。甚至有些患者可能有习惯在家中备一些药物啊，觉得自己突然出现一些症状了，随时吃一些。尤其是有些患者把阿司匹林当成一种救命药，阿司匹林是不可以随便吃的，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分清楚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吃药的。
0: 北京台报道。
2: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该怎么办？出发前我们要准备哪些应急物资？晚间观察。

0: 再找一块铺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1: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2: 生活中还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大声说话，小老人和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会发生异物卡喉，那严重的时候呢，几分钟就可能窒息，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3: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这种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0: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2: 不同于以往展会以展示、推介、发放资料为主的传统模式，今年服贸会金融专题展主打精准对接、现场落地。五天展期里，共40项对接成果落地，让金融服务从看展示变成了办实事。
4: 记者在金融街展台发现，这里没有空泛的展板宣讲，只有实打实的银企结对子。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现场牵手产业园区科创企业，建立一园区一链主银行服务模式，一改过去企业跑腿找融资的难题。
5: 咱们政府呢，其实就是搭平台，把银行和园区啊拉到一块儿。以前是企业找钱，一家一家银行的跑，那现在呢，银行直接入驻到园区里，企业什么阶段需要什么，银行比企业还门清。
4: 这样的务实对接场景在本届金融专题展随处可见，海淀展区将专业科创大赛搬进展会现场进行路演。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国产 GPU、 商业航天、储能等前沿的科创项目直面投资机构与市场，接受市场化检验。
4: 针对当下中小企业出海痛点，75家国内外金融机构集中推出全套解决方案，彻底打破以往展会重展示轻落地的模式。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是服贸会高端访谈，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全球服务贸易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德勤中国政府与公共政策副主管合伙人李鹏。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服贸会

0: 高端访谈。我们本期请到的嘉宾是德勤中国政府与公共政策副领导合伙人、德勤专精特勤赋能中心领导合伙人李鹏。李总您好。
1: 您好。嗯，
0: 首先想听听您个人的参会感受啊。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大会现在已经成功举办到第四届了，现在成为了服贸会的一个品牌活动。想听听您参加本届企业家大会个人的一些感受啊、收获呀，包括有哪些议题或者说哪些对话让您印象很深刻。
1: 这一次会议的话呢，主题特别清楚啊，因为它主题的话围绕着数字转型、创新发展啊，我的印象深刻是创新发展。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我们15国家的纲要里面特别谈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这种双向融合啊，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啊也特别谈到这个数字化转型是重构我们全球的服务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一方面的话呢，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服务机构，我们结合着帮企业再去做数字化转型积累的经验，我们开发了很多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帮助我们企业去解决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痛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首创啊，这个从德勤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专精特新赋能中心，这个中心的话呢主要是帮助企业去做科技中华转化的工作的。在从2025年开始，我们连续两年受北京市经信局委托，为1400家北京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了企业家赋能训练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训练营的话呢，一方面帮助企业家能够系统性的提高个人能力，也帮助我们企业能够打通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的堵点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成功。
0: 那么这次服贸会呢，大家也特别有兴趣德勤带来了哪些新的行业解决方案，包括这些成果怎么能够帮助企业去解决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数据治理啊、合规方面的一些核心的痛点。
1: 因为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呢是帮助企业去建立他们的数据治理的体系啊，数据质量的管理、数据资产的管理，以及啊我们的 IT 技术的一些运用，那能够帮助企业呢更好地去实现从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清理、数据的运用、数据的存储以及数据的共享啊全过程有管理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让数据、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转化成商业价值，当然同时也能够去规避啊我们模型、我们数据本身以及合规带来相关风险。
0: 非常感谢李总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
2: 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了解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核科学的发展，来提升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0: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本期服贸会高端访谈。我们这期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詹院士你好。
3: 你好啊。
0: 那么刚才在服贸会的前沿科技大会上，您是做了主题演讲的，内容呢是叫高亮度核科学助力核产业变革这样一个情况哈。
3: 对，
0: 您先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就什么是高亮度核科学，它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有什么联系？
3: 可能高亮度一般大家听下来并不太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强度，这个亮度提高就是强度提高，它就能做很多小剂量没法发现的东西，比如说你发现新的元素，那因为核就本身就是原子把外层的电子取掉，然后你拿这样的输流去做，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这一种应用场景，就比如说咱们快递的纸箱，然后用我们这个加速器重离子打出来的这个带有孔的，这个作为通气的。一个星期草莓车厘子这种很容易腐烂的，好好的品相都好的也不需要冷链，所以这个一下你就把整个这个物流
0: 还可以保鲜。您之前提出过一个叫把人工智能和核科学深度融合可以破解目前的一个行业痛点。
3: 我们现在应该说强六加速器我们走到国际前头这一块，就我们整个这个就是有一个数字孪生，就从你开始的设计完了以后制造这个出来，怎么安装的每一条线是什么颜色，怎么样接头，你就拿了数字孪生的这一个，然后指导了你工人去安装，速度就很快，质量很高，调试起来也很快。
0: 所以我能理解为越是像这种核科学装置这样的一个刚才您说的复杂的系统、大的系统，

0: 可能 AI 的作用会更好。
1: 对对对，
0: 咱们在北京怎么能把这个 AI 的事情，高亮度的这种核科学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1: 北京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决策的科研单位的中心。我非常庆幸我活在这个年代，正好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科技很重视。
0: 非常感谢詹院士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这个周末精彩的体育赛事也正在我们的身边呈现。昨天协同京津冀一起向未来，2026年象山里300自行车无差别挑战季正式启动，骑行爱好者重走冬奥之路，很多人呢都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收获自信，收获健康。
3: 胎压要好好检测一下，看前后轮的这个胎压够不够，然后一般会在出门前再上一圈这个链条油。
4: 距离开赛还有一小时的时间，选手刘瑶广正在为自己的战车进行最后的调试和检查。别看只有20来岁，但是他已经是参加6届比赛的元老了。
3: 这个更多的是挑战自我嘛，它会让你在做一件事情上更容易坚持下来啊，不会说半途而废。
4: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正式出发。他们从首钢园冬奥冰雪大跳台始发，骑行近300公里，最终到达张家口市崇礼区，累计爬升近3000米，是考验体能与意志的超长距离户外耐力骑行赛事。
5: 身体素质啊，心跳啊，心肺功能都有所缓解，
6: 都有改善。
5: 对，现在看不出来我63了吧？对。
4: 据了解，象山里300骑行品牌活动自2020年创办以来，持续深耕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先后完成北京至雄安、天津、塞罕坝等多条精品跨省区骑行线路，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的3D群众体育联动机制。
7: 这次呢，也有500多名运动员进行了报名参加，首钢园也正在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我们也本着体育加会展的理念，推动文商旅体融合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在河南兰考县的黄河滩区，成群候鸟落脚停歇，宽阔的黄河水面上，数百只野鸭或悠闲浮游休憩，或振翅盘旋翱翔。节目最后，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份惬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发首秀密集亮相，平台搭桥赋能出海，国际参与热情高涨；2026年服贸会扩容进阶，中国服务打开高水平开放窗口。
1: 看文明大展，逛千年名刹，品胡同诗意。北京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成长，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半小时可从雄安新区直达大兴机场。
1: 北京打造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条，到15/5末期，90%绿废可资源化利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20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集中发布。本届服贸会呈现扩容升级、质效跃升、赋能全球的进阶态势。
2: 在今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标杆方案展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只需

0: 向美团 AI 助手发出下单指令，完成选购之后，企业研发的自主配送机器人小黄蜂就会自主规划路线，把商品送到观众手中。
1: 入住的园区里面，或者是机场，或者是这个社区的场景里面，它就会自主根据用户写这个提供的这个收餐信息，自主决策去哪个商家拿餐，去哪个地方送餐。
0: 这样的创新成果在今年服贸会上层出不穷。数据显示，今年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众多前沿创新的首发首秀，不仅展现了国内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实力，也让大众看到科技服务未来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2: 服务类的机器人可以跟家里的爷爷奶奶聊天，陪伴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专项的工作机器人，比如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专门用来倒茶倒水的一个机器人，我觉得他们在未来是可以替代人类做很多苦活累活的。
0: 今年服贸会另一大突出亮点就是搭台筑桥，帮助企业走出去。4年前，领克文化首次来到服贸会，那时企业带来的还只是冰箱贴等传统文创产品，而展区内众多科技类产品让企业负责人深感震撼，也为公司打开了转型文化加科技的新思路。今年企业展品升级为 AR 文创产品和 AI 数字人，业务也从国内走向了国外。
3: 这也就是因为服贸会，然后呢，让我们的企业从一家普通的文创产品设计的企业，逐步的一步步的借助 AI、AR 大模型，让我们的企业这个真的实现了质的飞跃。
0: 此外，国际参与度高也是服贸会亮点之一。今年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汇集了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全球订单纷至沓来。仅主宾国挪威展团就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4: 没有想到每天参观的人这么多，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宣传。
5: 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他们的各种文化，还有他们所带来的商品都非常的琳琅满目。
0: 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服贸会期间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
6: 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7: 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站再现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0: 北京台报道。
8: 连日来，在2026年服贸会上，新产品、新成果集中发布，展演、洽谈、体验活动同步举办，中外宾客汇聚，共享服务贸易合作机遇。在2026数字人民币技术与应用论坛暨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研讨会上，北京时尚消费热图、京津冀智能经济产业链全景图相继发布。会上还签署了现代产业学院共建、雄安农场数字人民币场景应用等合作协议。
9: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布，主要是为了助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以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8: 在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正式加入数绿框架倡议。该倡议2023年10月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起，到本届服贸会，倡议参与方增至54个。
10: 非常荣幸来到这个会议，相信可以给老挝带来更多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新的观点。
8: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延庆区尝试将文化资源、旅游产品与数字技术、消费服务相结合，把看风景进一步升级为体验服务。
11: 我没有想到这是真雪，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看到了那边酒的那个小瓶酒的那个
12: 那种文创嘛，其实也是既可以饮用，其实也可以作为文创，还是挺好玩的。
8: 西城展区现场汇集了16家老字号、非遗及优质文化企业，展现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北京台报道。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9月12号在服贸会首钢园发布，13个优秀案例和14个优秀解决方案将科技创新与文旅行业进行了深度融合。
13: 这个 AI 加 AR 的知性导览方案已经落地了北京门头沟的唐人寺景区，所见即所得式的讲解，能够把一些晦涩难懂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然后以更生动的形式然后讲解给大家听。
14: 这个到最后的前端呢，其实它就是最终能打出来这种非常个性化的冰箱贴，游客啊他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什么叫限制文创，什么叫定完全的100%定制化。
15: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数字化的民族乐器，它可以跟手机的 APP 进行交互了，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弹出一首曲子来，它是完全是数字化的声音。不只是应用在这个智慧的演绎的这个场景里面，那它更可以进到一些这种精品的民宿，为这个民宿的游客增加了很多体验感。
8: 近年来，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开展案例征集评选，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优秀成果。
16: 覆盖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5大核心场景，既推动行业数字化提质增效，又切实解决了游客的出游痛点，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惠及游客。
8: 北京台报道。
10: 9月11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17: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确保有效实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更好凝聚立法共识，确保立法质量。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副市长孙硕、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免去刘胜国的北京市审计局局长职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常杰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命王金龙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免去李忠勇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10: 秋日里的北京，天高云淡，
0: 从首都博物馆的文明大展到法源寺的诗韵流芳，再到烂漫胡同的

0: 烟火新生，形成了一条兼容并包、从容惬意的文化漫游线路。古都北京正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成长。
1: 尽管暑期结束，但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浓郁的雨林风情与厚重的异域文明为京城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2: 挺震撼的，秘鲁的文化也离我们中国比较远嘛，然后
3: 这一切感觉他们的文明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
1: 作为承载北京城市记忆、链接世界文明的重要窗口，首都博物馆始终以多元展览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本次展览规模创下首博特展历史新高，近万平方米展区内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珍贵文物约800件，其中80%秘鲁文物首次来华，半数文物首度走出国门。
4: 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呢能够欣赏到这种来自世界各个文明的艺术和它的魅力。
1: 本次大展不止于文物陈列，还推出600余款主题文创和特色美食，目前系列文创销售额已达数百万元。从异域文明的壮阔图景转身，步入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千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法源寺，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坛名士相伴左右，众人丁香树下赋诗论道，合影留念，成就了流传至今的文坛雅士。

0: 上午九点，康文颖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给即将面对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大女儿圆圆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
1: 别人专门给你画的，
2: 赛个牛，牛去旁边吗？
1: 上去了，别用，不用紧张，我们都在外面，这先等着了。
3: 要加油。这个是妈妈，就让她加油，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出来。
4: 妈妈拥抱一下。
1: 没事啊。
0: 看着如此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康文颖百般不舍，因为她知道剖宫产手术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这也许是母女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5: 那最丢不下的就是他们了，我就希望她就是很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就是慢慢的克服吧。
6: 1、2、3、4、5、6、7。
0: 主刀医生王鑫主任术前紧急召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为这位高龄产妇和双胞胎三条性命倾尽全力。
7: 那么，如果是高龄生产双胎的话，她的子宫肌纤维呢被过度的牵拉，因此呢就增加了宫缩乏力和产后出血的风险。
8: 我要一个止血带。
0: 由于康文颖是中央性前置胎盘，在手术中发生大出血的概率极高。
1: 干嘛起来的？
9: 有不舒服说话吗？
8: 产科出血是非常非常汹涌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的血就没有了，可能就要切除子宫，危及到产妇的生命。
0: 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准备，为康文颖进行颈内静脉穿刺，来开通她身上紧急的输血通道。
10: 双胎要扎进来。
1: 我懂了。
11: 我给你
1: 扣
11: 个单子，快看啊！
1: 行，
11: 我不
1: 这么
11: 说话好吗？
1: 好，
11: 对。
1: 爱听啊，真的好。
0: 上午10点，麻醉医生为康文颖进行手术麻醉，而在手术麻醉之前，医生们面临的是康文颖的白体位问题。
8: 因为呢，它是一个双胎妊娠，腹腔的压力很大，它不能长期的平卧。如果长期平卧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胎儿呢可能会严重的窒息，可能会发生死胎。
9: 最后给它垫点东西，双胎的别一会儿体位了，给它发体位了。你看它的双胎头那么大，接它挺好，可以点。
12: 后背打个针啊，别缩背啊。
9: 对，他们没有，真的。
13: 再坚持会儿，别动啊！
9: 我把腿伸直，来，先把腿伸直，然后往前挪啊，先往这样顶好，快点动。
0: 上午10点半，麻醉完成，手术即将开始。
8: 可以啊，我们开始了啊！
7: 这大膀胱可吊得够高的，上来，往上。
14: 扑扎，来吧，扑扎看一眼，一二下了啊。
7: 到两个横位，是的，现在也是横位。
0: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倒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7: 稍微小心点
1: 啊！
7: 不用不用，这儿。
0: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
7: 咱们还要稍微小心点
14: 啊，
7: 小心啊，这就是横的。
15: 高姐，两只，对，
14: 第一个臀位吧。
9: 摸了这是什么？
12: 我也不懂，别着急啊，
9: 摸两个，
12: 那你摸的是什么？
9: 还是水是吧？
14: 对，水。
12: 行，头是头
9: 嘛。
12: 头往下。
14: 好。有点距离了，没事。
12: 能不能摸脚？你要摸到头了，
9: 头在我
14: 手里。这是混的了啊！
9: 10:44，10:44。
0: 上午10:44，大宝被撵出了。
13: 大男，
9: 我来。
0: 但刚出生的大宝身体却被脐带绕了两周。
7: 老大绕两圈啊，对，唐先生一圈绕到身上一个。

0: 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衣物，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1: 怎么样？大男怎么样？
2: 大男啊！
3: 没有。
0: 经过儿科医生们的抢救，大宝终于有了呼吸。紧接着，产科医生们立刻将二宝娩出。
4: 这个我看是手还是脚啊？这是手还是脚啊？是脚脚，脚脚行。嗯嗯。
5: 果然山里。
6: 这个羊水啊。
4: 哟，一儿一女。哎
0: 就在所有医生都在替康文颖所生的龙凤胎而高兴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4: 等会儿二生还没出来，好的，两个都绕镜啊！
2: 哎呦，这么
0: 刚降生的二宝被脐带紧紧的绕颈部一周，而胎儿脐带绕颈很可能会诱发窒息的风险。甚至威胁到生命。而此刻，手术室外的家属正焦急地期盼着康文颖和两个宝宝。

0: 让他们炸一下，宝宝炸着钱。
1: 别断，别断，不要断。
2: 好嘞，
1: 好。
0: 小姑娘竟然想当医生，炸着钱。
3: 令医生们高兴的是，刚出生的二宝马上发出响亮的啼哭。此刻在手术台上听到两个宝宝哭声，妈妈康美美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两个宝宝。
0: 哦，我能看一眼孩子，来一会儿让你看一眼。
4: 对，来看看宝宝，男孩女孩，告诉我，告诉我。
3: 嗯、
4: 啊，这是老二啊。
3: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一刻，42岁的康美敏期盼了整整6年。这6年里，她承受了无数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才换来了这两个宝宝。内心的五味杂陈，瞬间化作眼中的泪水。
5: 2720干嘛？
6: 2720是吧？
5: 对。体重23.60，
0: 2360
5: 是吧？
0: 哦，盆儿盆儿，别着急，我们慢一点，慢，让他慢慢吃。
3: 虽然两个宝宝都陆续降临，但妈妈康文颖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较量。
0: 我想要个麦角，给我组织点。他产后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前排阀的问题，都是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它一旦发生产后大出血，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3: 上午11:10，双胞胎被推出手术室。
4: 哎，好，我先上门口。
3: 由于双胞胎都是早产，与家人们匆匆一面后，就被紧急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紧密的监测与治疗。
7: 早产第一个就是这种呼吸官，这种孩子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梗会误堵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的话会造成这种死亡的这种情况。
8: 你看这两个孩子现在都是有血糖，
7: 血糖的话它也是就会出现这种代谢方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对大脑的这种影响会是比较大的，严重的会出现这种脑瘫的问题。
8: 我们已经现在把那个糖给他补上了。
3: 两个宝宝一出生就不得不离开妈妈，而这也是两个宝宝10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妈妈分开，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回到妈妈康文颖的身边呢？
4: 刚才我那个刚刚掏的时候，后壁那块我感觉有点
0: 痛，
4: 对，有点
0: 回去了也得出血呢。嗯，那继续看看。
3: 手术室内的康文颖子宫内仍在出血，医生们立即为她输上宫缩药剂。
4: 学起来还够不行。
0: 我想要个麦角，来给我一个缩宫素静脉滴注行吗？他底下引流不畅，都好了算了。有瑞舒康什么的吗？给我一个。对，麦角也没打呢，我马上打。
9: 这麦角有了。
0: 好的，这会儿不出哈，我就怕他血积在里，看他出血，这会儿回去吃。
3: 为了防止产后宫内再次出血，王鑫主任为康文颖的宫腔内加入了一个球囊。
0: 啊，对对对。球囊也给你放好了，球囊是压迫止血的啊。
10: 术中出血800左右，但是我们预防它后期的出血，放了一个球囊，这样球囊你看这管就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这个出血量。
0: 它产后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第二呢，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第三呢，是妊娠高血压疾病，那么高血压嘛，血管扩张也可能会出血。第四呢，就是前置胎盘的问题，都是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
3: 可谁也没有料到，康文颖刚回到产科。

0: 他的血压突然升高。
1: 啊，上心电监护了，注意出血。
2: 这个输的硫酸镁，然后自己千万不要调这速度啊。
3: 我年纪很大的一大哥，严格意义上来说43岁，真是，哎呀，太不容易了。
4: 其实最初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觉得女儿一个人太孤单了，想再给她要个伴儿。嗯。结果两个。
3: 结果一下要两个。
4: 对，所以觉得是老天的恩赐吧。嗯，一个是我，
3: 对，
4: 一个是我们盼来的，另一个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对，都当宝贝。希望两个孩子
3: 都好。做完手术之后肯定还是啊，身体有点冷。
4: 我回家。
3: 啊？
4: 我回家。
5: 你可以
1: 好好休息吧啊。
0: 手术后第三天，康文颖各项生命指标恢复正常。今天可以出院回家了。
6: 那你们这等着医院通知，下周看能不能接宝宝回家。
7: 啊，
6: 现在这下周跟宝宝团聚。
0: 而妈妈刚出院不久，保温箱中的大宝就被查出有肺炎的感染情况。
2: 孩子出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这种宫内感染，严重的孩子就出现这种感染休克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血压的这种下降。如果你休克不改善，可能孩子也会很快出现这种多脏器功能衰竭，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0: 好了。
1: 出生后第十天，二宝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虽然刚出生时体重比哥哥大宝的轻，但却比哥哥更早出院，他可以先回家与家人团聚。
2: 高兴哈、啊，这个终于可以抱了。
3: 谁会抱呀、啊、你们？
2: 你这样吧，我就来要那个什么。
3: 我给您抱过去。
2: 你帮我抱过来。
3: 我上来吧。
2: 不急，
3: 来，双胞胎小女出院了，嗯，这块别捂着，别窝着脖子，给搭上。
1: 而大宝仍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观察治疗。
4: 你看啥呢？
1: 分开了整整十天，二宝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4: 饿了吗？
1: 对于上天迟来的这份恩赐，夫妻俩格外珍惜。二宝就像掌上明珠一样，被夫妻俩捧在手心里。
5: 以前对哥哥应该就不
3: 一家五口，这是个大家庭。嗯，
2: 行，就这样啊，
5: 挺乖的，不怎么哭了。
3: 爸爸，
5: 我觉得开启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了，因为我都感觉我这是幸福妈妈。
3: 你辛苦挣钱呀，比这三个孩子要养三个孩子呢，等着老大再出院。因为从出生这都十多天了，那个还没看见过呢，盼着他赶紧出院。
1: 经过医生护士们的精心看护，哥哥各项生命体征也恢复正常，今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得知大宝今天出院，还在坐月子的康文颖和程小春立即赶到了医院，
6: 心情很激动，因为两周了都还没见着儿子，我特别想抱一抱他。
7: 小妹妹也得找哥哥了，两个在肚子里面天天见面，分开这么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在一块儿待了。
1: 出院前，护士为大宝称最后一次体重，
8: 2620。
9: 爸，一会儿咱们就回家了，爸爸妈妈来接你了啊，和小妹妹咱们去团聚了啊。
3: 好
6: 的。就想赶紧抱他回家，想见到他，这好久没见，看了两周了。
3: 你是妈妈是吗？
6: 对，
3: 看一眼医生。
6: 哟，长得挺像的。
3: 像妹妹吗？
6: 可像了，挺像的，就比他大一点。
10: 康文颖。

0: 大南啊、哦，
1: 对对，
0: 318453，男孩啊。哦
1: 谢谢您的电话啊，俩长得像，然后像爸爸，像姐姐。
2: 出院前，家属想特意感谢一下这段时间照顾康文颖的医生。
3: 谢谢，作为最尊敬的王主任，
4: 谢谢谢谢，
3: 最细心的助理，还有最美丽的这个
0: 赵荣，谢谢，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大宝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忙着，而大宝一到家，全家人就忙得不
5: 饿了哈。
6: 饿了，
5: 行了，嗯，
6: 吃，
7: 是不是饿了？想喝来了。
5: 来来来来来，
7: 饿坏了是吧？哎，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两个宝贝放在一块儿。莫名的高兴，孩子可能之间年龄有差距，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两个同时两个待在一块儿，哎，就特别奇妙。我这真是很幸运。说实在话，按照我们这个年龄段，如果再错上一个一年半年，要真说是再没有二胎了，可能就放弃了。你说，突然一下有二胎了，而且还是一个双胞胎，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组合，一个龙凤胎。
5: 这两个孩子。能选择我们做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这真是老天爷眷顾，会很好的照顾他们的。来，这段时间照顾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年纪也上来了，恢复就是月子里边恢复的也可能不是特别好，都是爸爸一起上，爷爷月嫂一起帮忙，只有几个人就能用几个人。
7: 有了孩子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其实就是给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将来会有很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的发生，很多无限的空间。哎，我们只要把他带着，我觉得把他带着成人就 OK 了。
8: 爸爸妈妈会慢慢老去，也一定会陪你们长大成人的。
9: 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帮忙照顾两个宝宝的。
10: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0: 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1: 卓远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0: 很多事情你能做却不想做，而我是想做却不能做。
2: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我的生命就没有多久了。
3: 太难过了。
4: 没事，放心。
0: 我要停止这种无力感，真的，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5: 说明我已经在手术室里面做手术了，哈哈哈。
6: 这个胖乎乎、梳着可爱辫子的女孩名叫刘思博，
5: 我在里面，
6: 今年32岁，涿州人。为了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经历，她专门在网络平台上开通了账号。短短两天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粉丝。
7: 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这冷心就会失去。
6: 思博性格开朗，极具表演天赋，加上他250多斤的体重，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特型演员。可现在思博不得不赞

0: 主流。
1: 它蛋白丢的太多了，免疫差。第二，它蛋白丢的太多了，水肿。如果是肾脏的话，还增加了感染和血栓的风险，这是对我们手术。糖肾带给他的威胁太多了。
2: 13年的糖尿病史，导致思博的肾脏微血管发生了严重病变，再加上长期服用药物，让原本脆弱的肾脏雪上加霜。本该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都因为肾功能下降，随着尿液被排出体外。
3: 蛋白质都是要合成我们组织器官最最重要的物质，它呢是一半一少半甚至一多半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流走，一天17克就顶入2.5个鸡蛋的蛋清的量，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补充，才能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呢还能储存到我们的机体里面啊，才能防止我们手术后的这个手术后纹个口漏。你没有蛋白质的话，我们切口长不住。
4: 你把那油拿走了，这牛肉怎么办呀？出来
5: 那牛肉，他你要是，我问一下营养师，同意他吃100克牛肉吗？
2: 但孟主任还有更大的顾虑。
3: 这个矛盾就是这样，大量的高蛋白、高脂类的食物摄取呢，对肾功能的损害是极其的严重。
5: 你是不是答应让那个
4: 刘思博吃100克瘦牛肉？
5: 瘦牛肉，他那个第一牛肉也不算瘦，还有牛筋。
3: 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糖尿病、肾病的病人是禁止做这样的，这种减重的办法。
2: 补蛋白加重肾脏负担，如果维持体内蛋白量的现状，手术的吻合口则无法愈合。无论哪个选择，孟主任都要慎重的考虑，走错一步，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4: 孟主任，这是我弟弟，我叔叔家的，有血缘关系。
3: 像，
4: 啊，我签也行，他签也行，他就代替我爸爸。
3: 能代替吗？
4: 能，
6: 已经打过电话了。
3: 好吧。
4: 我爸爸得照顾我80多的爷爷，他来不了。
3: 手术风险，漏的风险会很高，一旦漏了，那就是大问题了。
7: 他这个漏了就是缝不上呗，就是长不上。
3: 缝上了他也长不上。
8: 这要不成的话，人在不在？就是我是这个担心，我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
3: 就是咱们一起搏一下。我只能就是说，愿意的话，你看刘思博要信任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搏一下。
4: 没关系，所有的应该我承担的事情，我一定就应该去承担。我对您的信任那是10000的本信任。
3: 生命这个事情是不是拍电影，过去就再没了。
9: 今天多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
4: 他说你早来就好了，早来的话我能竭尽全力保住你的眼睛。他感同身受，就好像妈妈一样。他说孩子来吧，我帮你，不一定能逆转，最起码能让你按个暂停键。我第一次见到他都跟我说的话，我特别感动，觉得他是一束光。

0: 的各位朋友，今天下午进行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经过一周多的调理，我的手术风险现在算是低下来一些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福我自己手术顺利吧，我会加油的，耶、yeah!
1: 思博为了这次直播能够有影响力，在医院的允许下，他联系了几家媒体直播今天手术的情况。
0: 我已经做这么大牺牲，我把就是真的是

0: 皮都奉献了，然后胃也奉献了，我就希望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能帮助了很多人，也帮了我自己。
1: 好吧，
2: 好吧，慢点，别紧张。
0: 我没事。
3: 网友祝你
2: 顺利，肯定没问题。
0: 好，
2: 这个说吧，你不能
4: 走。你别走啊。
5: 啊，
6: 不。听见了吗？
5: 别着急，别紧张。
0: 你很难过了。
2: 没事。别着急。
5: 啊，是心疼，是心疼，但是他这个这真是这哭就有点心理担心是肯定的。
2: 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愿意让你健康。
0: 莫主任，你知道我有多感谢？真的很感谢。妈妈十月怀胎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次生命。然后今天就感觉莫主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想，如果我熬过去了，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一个意义。
7: 来，我们吸氧了，
5: 氧，
7: 深呼吸，
8: 好的，
7: 啊。
5: 一会儿就睡觉了啊。
2: 刘思博他比较特殊啊，
9: 他的血液粘稠度啊、凝血方面的都是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们最担心术中的一个出血的问题，如果大量的渗血止不住嘛。
2: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
9: 普通的普通的器械只有30，我们现在的器械45，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
2: 手术就正式开始了。
10: 思博今天进行的手术叫做腹腔镜下对称三孔胃旁路手术，在肚脐和肚脐两边的13厘米处各打一个洞，通过手术器械将胃的上部建立一个小的胃小囊，剩下的大部分胃放置不再接触食物，远端的小肠和胃小囊进行结合，小肠和小肠结合建立新的消化道，既减少食物摄入又减少食物吸收。但由于思博体内蛋白质的缺乏，手术吻合口极有可能愈合不上。
2: 来，气腹针，
0: 开气腹吧。
10: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气腹。
9: OK。 做腹腔镜的时候呢，就是要通过肚脐这个天然的瘢痕，利用好了这个把它气儿打起来，
11: 往里面打二氧化碳。
2: 二氧化碳呢，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正常的气体，就像气球一样的给它打起来。打气就是为了离充盈有一个空间，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胃、我们的肠，才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做手术。
10: 通过腹腔镜，孟化主任能够清晰地看到思博腹腔内的情况。
2: 现在，我们先用一个针呢，把肝脏做一个悬吊。
11: 看不到我们的战场，就需要把这块大石头搬到一边。
2: 好，我们呢把肝脏已经悬吊起来。整个这个手术操作过程中呢，只有术者一个人操作。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会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开飞机，这个飞机的性能会很好的把持。但如果你要是两个人一起开飞机的话，那就有风险了，因为你两个人的思路会有问题，不一样。做手术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两个人来同时来操作，只有一个人操作是最安全的。
9: 重新给我上一下。
2: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
9: 又不行了，再换一下，再换一下那个钳子。这个人他有胰腺炎，所以他后膜的组织间隙特别韧。
12: 这是坏的第一把长钳，就里边弹簧坏了，上不上。
10: 思博的胃后壁和胰腺完全粘连在一起，腹腔镜的器械也难以将粘连的组织分开，孟主任只能变换不同的角度尝试分离。
9: 我们后壁啊，应该理论上是胃和我们的胰腺表面是隔离的一个空间，它呢今天一点间隙都没有，胃和胰腺完全粘在一起，所以我分离那个过程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会出血。
10: 既要将胰脏和胃后壁进行分割，又要保证不出血，这对于腹腔镜的术者操作要求极高。
2: 你看这弄的出血，退行，好好的，
9: 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是就死掉了。行，终于算这个钳子算好一下坏一下，对，推镜子，好了。长钳呢，它强度是有限，它就用那个长钳，我要把那组织分开，结果分的过程呢，关节失灵了，啪一下就失灵了，就因为那个它的组织韧性太强了，组织粘连比较重。
12: 这是第二把，也是前门打不开了，
9: 就差这钳子，你知道吗？对，它那个全部粘连，我打不开你，打不开你，个人生活方式太差，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0: 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盲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也不能说了，就好像五官都封起来了，那这个人靠什么去感受呢？我很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想任何人照顾我。之前的这些年，我习惯性的去照顾别人，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麻烦，就是这样的心理，所以我一定要健康起来，我一定要恢复到我之前的自信还有强大。
9: 今天就是我们的长钳有点不太给劲儿，来，这枪要反着来。
10: 经过30分钟，胰脏被分离开，梦话主任终于可以对思博进行胃旁路的手术。
9: 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胃囊就做完了，再松一点，对，接上去。
11: 一般食物刺激的作用下面呢，胃和我们近端的小肠呢会分泌升血糖的激素，远端的小肠会分泌降血糖的激素。如果把食物呢直接跟远端小肠结合，它呢就分泌降血糖激素，这些降血糖激素呢会刺激我们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发挥降血糖的作用。
10: 胃旁路手术的关键就是术者要根据经验选择适合患者的肠段距离连接上胃小囊。
11: 选择这个长度是一个难点，选的太少了它降血糖的效果不好，如果选的太长了的话降血糖效果好了，但是它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会更高。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胃和小肠的这个吻合口的大小。如果这个小吻合口特别小，食物吃的下不去了，吞咽困难。但如果这个吻合口太大了，吃什么东西哗哗哗很快从我们的小胃进到我们的小肠子里面，所以它总体吃的食物会很多。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食物呢会刺激我们的小肠分泌大量的降血糖的激素，所以餐后呢会出现低血糖，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轻道综合征。
9: 又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八十，哎，顶住了，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子啊，好，顶住，好嘞，200公分的地方啊，我们做肠肠吻合，好嘞，再松一点，
11: 对，接上去。
9: 我在做这种针线活的一针一针的缝合啊，但是我们每天的手术呢就是在这种工作中，然后给患者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觉得希望刘思博的糖尿病好了。我们肠肠吻合和胃肠吻合最关键的两个吻合已经做完了啊，来擦一下镜子，我们的手术最后一针了啊，缝合完了啊，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的小肠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OK 了，非常非常的完美。今天做完了全部的手术，就用了3块肠，不到1毫升吧。现在就在关我们的肚脐的脐孔。
1: 刘思博，把腿蜷起来。
3: 蜷起来。
1: 睁开眼，别睡了。他那个药，它有一个逐渐的代谢的过程。
12: 2分钟。
1: 对，刘思博，他拍戏了。
3: 操！
5: 这把啥？好痛，好像。
1: 疼吗？
3: 好痛。
1: 啊，给他开点止疼药啊。 他肾功能不好，然后容易蓄积，然后我们这个止疼药啊，蓄积之后会引起，特别是回病房之后，容易这个恶心、呕吐啊，呼吸抑制，比较危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就尽量的少给。
4: 刘
1: 思
4: 博有家
1: 属
4: 吗？
0: 这儿呢。
1: 醒醒了，别睡了啊！
4: 姐姐，
8: 别睡，睁眼。思博，睁眼。
4: 冷吗？
10: 思博的身体情况很差，梦话主人下了手术，第一时间就来查看他的情况。
7: 因为循环要是慢，回来之后体温还没适应好，有点寒战呢。
4: 9:10的时候，
8: 思博有点冷，
4: 我看他
8: 就是说抖，
4: 是手挺凉的，其实
8: 那个用点那个，我看他状态，我觉得还是
0: 差一点。
8: 就这两天属于这个手术前把自己的精力都透支了，本身第二个他的体质也是比较弱，所以术后也比较紧张，他的术中还是紧张。
4: 测过血压姐姐？
8: 199。
10: 一般来说，术后2小时，患者就要下地慢慢走路，防止肠粘连。可虚弱的思博始终没有办法站起来。
0: 就你不走了，他们都走了，就差你了。是这样的，你要是这样不走的话呢，一个是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肠粘连，你还得走。要不这两样咱们都跑不了。
13: 哎呀，
0: 我靠，我晕了。
13: 你咋那么厉害吗？晕的厉害。
0: 嗯。
13: 别，他搂不住你。
0: 对。
13: 你感觉啊？你感觉啊？
10: 为了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思博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尝试行走。
0: 我别傻了，
13: 来，就这样扒拉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不去，我过去，我看
13: 这儿。你
0: 扶
13: 着我
0: 啊，
13: 你可千万
0: 的。好像生了个孩子。
8: 嗯。
0: 放推一下轮椅去。
10: 术后第一天，思博的恢复情况比想象的差得多。
8: 思博，病人术后2小时就下地走，但我从来没做过像你这么重的。你现在还在危险期，15天呢，一定这是最最高危的。这2周之内，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只要健康了才做别的。这2周之内，15天要是漏了，你命悬一线，生死一线。
0: 术后第5天，我现在的血压是刚刚测量的，高压95，低压58。测一下，随机血糖。随机血糖9.6是个位数，是今天吃过代餐粉的一个数据，还不错。然后今天的体重是115.5。我前几天那么难受，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没有更新视频，然后粉丝都以为我死了，我必须得拍视频证明我活着呢。停了这么久，吓死我了，隔几个小时来看一眼。我是也想更新啊，问题是我没有力气拍呀，所以我就是这两天就拍一些视频，赶紧跟大家说一说，挺好的，没什么大事。现在这都是留言。你好，我和你的情况一样，有糖尿病，请问需要多少钱？谢谢你回复我，我的眼睛也已经病变了，你看见了吗？就是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都在问我，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加油。你能通过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很多不敢面对这件事的人敢面对了。因为我的过程就是讳疾忌医，忽略它，它就不存在。它真的不存在吗？怎么可能不存在？我没有症状，我哪也不疼，我也不晕，我有力气。那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根本追不上它发生的脚步。它只要来了，就是以怪兽的形式来的。它刚刚开始是个小蚂蚁的时候，你不管它，它变成大象了，你开始嫌大象重，是不是？
8: 4年了，你一直怎么发现的？
11: 胰岛素打。
13: 胰岛素打。
11: 肥胖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身体好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2: 淄博啊，祝福你的未来一片光明。
14: 重生了，我的未来已经一片光明。
15: 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是迄今为止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尽管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步向前，结核病的疫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但是结核病依然未被现代医学彻底征服，依然隐匿在我们的身边。

0: 头疼，哎呦，疼得要炸了，疼二天了，然后还没确诊什么病，就想甭管是发烧还是炎症引起的，这疼这么多天，吃这么多药，输这么多液，也该好了。
1: 珊珊22岁，刚刚大学毕业，无法忍受的头疼让她的生活陷入停滞，
0: 就是不好，那会儿都疼得都要崩溃了，我都不想治了。
2: 今天怎么样？
3: 今天还行。
2: 现在诊断是清楚的啊，
3: 嗯，
2: 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
1: 结核性脑膜炎最严重的结核病之一，死亡率高达50%。
2: 看到这病例，就一年以前就有咳嗽可痰了。当时你如果照了片子，可能就有可能当时就能发现有点小问题。
4: 又恨又气，你想他的左肺已经都坏了一大部分。
2: 我们可以左右对比一下，这是正常的肺组织，它是一种黑色的，那么有病的地方呢，它就是这种白色的。我们左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左肺的病它是比较重的，这种大面积的实变，这一点呢就提示病人他的病变已经形成比较长的时间了。
4: 我对他后半生肯定是有影响，我想到这个就挺揪心的。
1: 在中国，每年新发病的肺结核患者约有83.3万人，从数量上看，相当于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的10倍。而这种古老的疾病却很难引起现代人的重视。
4: 我就瞅他老咳嗽，我说你怎么又咳嗽了？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这就干咳脸上，就这脸上算啥的事儿？老没拿这当回事儿，咳嗽两周以后也不行，肯定很可能就是结核。以前真没有这个意思，就现在有病了才知道。你看他都咳嗽一年多了，
5: 害怕吗？要算
3: 不害怕，
5: 还在门口等着啊。要你看了有点紧张，其实没事儿啊。
6: 我们浇下毒，有点凉啊。
1: 结核性脑膜炎是由于结核菌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脑膜感染的一种结核病，需要通过做腰穿来随时观察病情的进展。
6: 因为我们腰穿了啊，
5: 那个这次颅压280，颅压还是有些偏高。
1: 珊珊的腰穿检查显示，她的颅压是正常值的3倍。
2: 颅压那么高，头痛的那么重，可能随时会引起病情的急剧的变化，也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不是过年了吗？送你个小礼物，
3: 谢谢。
2: 祝你早日康复啊！
3: 谢谢。
2: 女孩子爱美，送你盆花吧。积极治疗，也这个肺结核治好了以后，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有太大影响。等停完甘露水以后，你还不头疼，就可以回家了。
3: 谢谢你们。
1: 成年人当中，很多人感染过结核菌，而其中只有少部分抵抗力下降的人才会患上结核病。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0: 小伙子，你看吧，现在小伙子你看着特别轻，是吧？搞 IT 的，他整个的这个气道全部都是白花花的，嗯，这两天做着雾化呢，是吧？
1: 对，一直做着。
0: 所以我就说呀，你好好的，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干活了。你看着这干活不累，你哪躺到这儿，你修身养心，完还养身体。
1: 我放不下，心里老想着工作。
0: 你看，你老想着工作，你这身体能好啊？
1: 我感觉还行。
0: 你看，你感觉你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你不是感觉也行吗？
1: 对，我从
0: 得病都感觉挺行。所以这结核就是这样要命的，其实你觉得没啥事儿，但是气管里头一塌糊涂，还不拿着当事儿。你会不会你回了家以后，我们没有我们管了，你天天熬夜呀？
1: 不会、
0: 啊、
1: 我现在我知道了，我
0: 你看他就是这个这种专业性质就早，现在好多白领就是因为这样，对结核这种就是三分治七分养，不养养不好不行啊。
1: 嗯，好的，
0: 反复跟你说了。没有。
2: 门诊开始，今天有40名患者在等着梁建琴主任。
3: 咋样啊，在家里
4: 挺好的，
3: 来了呀，
4: 药没断是吧？
3: 药没断。
0: 现在睡眠什么都好了吗？
3: 睡眠都挺好的，
0: 挺好的哈。
3: 嗯，
0: 挺好的就行。
4: 谢谢
0: 主任啊。好嘞，没事。我当时都是我的老病人。大概都差不多，就住过院的、聊得多的都知道。我现在防治的机构，结核病的防治网织得非常密了，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啊、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防治机构。现在在一些轻一点的，一些这种结核病人在下面就能处理得了，啊，到我们这儿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2: 很多病人找到梁建琴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往往面临最难以面对的困境。
0: 两年多就这样了，你感染的这个菌还比较特殊，
5: 那个别的地方都说这个病不好治，
0: 不好治，慢慢的，不是不好治，不等于不能治，对不对？
5: 对。
2: 在这里，患者总是期待着，期待着，哪怕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
0: 所以你别再想乱七八糟的了，好不好？你就治吧就行。
5: 就别说做不好治，我就像你一样让人给治。
0: 慢慢治，就是人家别人比方说治一年，你就治两年呗，不就这样？
5: 能治好就成，
0: 就是慢点，
5: 是吧？
0: 哎，行，
5: 好，谢谢
0: 你。明显腹腔积液基本吸收，腹膜增厚，脚前减轻，你这个是都变好，
5: 太好了，这个都快高兴。
6: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你又救了我一命，太感谢你了。
7: 在结核病里面，防治离不开治疗，把病人治好就是最好的预防。这就由于这么个要求，他就把防治紧紧的抱在一起了，那就是他本身的规律造成的。
2: 在我国，结核病采用防治管三位一体的模式，由疾控部门与医院、社区分工协作，确保患者得到规范诊疗和全程管理服务。
7: 现在我们强调，从国家层、卫健委层面都强调，结防机构它要牵头。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市的一个结核、肺结核的一个登记监测的一个系统。昨天是八号，48个，你看，这是昨天一天。
9: 这是昨天一天北京新发的48个患者。
8: 然后呢，就把每个区怎么分布的都体现出来了，
9: 非常细致。
8: 那么包括这些病人要落实到社区去管理去，这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我们说了，发现一例，治疗一例，管理一例。
2: 对于结核病患者来说，一旦开始治疗，就是一场漫长的奔跑，而这场艰难的长跑相伴左右的正是社区医生。
10: 喂，哎，你好，我是卫生院的赵大夫。啊，那个最近您家老爷子咋样啊？身体啊？
2: 赵小杰，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一名专门负责结核病患者的社区医生。
10: 家属这块啊，还是再督促他，尽可能还是就别再抽离烟了，他肯定是对肺这块有影响。
2: 每隔10天，他就要给镇里的12名结核患者打电话，确认患者的服药和复查情况。
10: 喂，哎，王师傅。别的那有啥不舒服吗？身体现在 还是挺好的，说明您配合的也好，挺体会您的，现在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挺不容易的。那就等着您过两天复查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咱再看看结果啊。哦，无人接听。喂，他这电话就是很少，哎，能打通，有时候好几天能打通一回。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特别难搞的一个病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着打一礼拜都没人接，我们就得上入户，上家里再去找他。
9: 必须得找他吗？
10: 对呀，我们得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呀，不能让他失控状态属于。咱们去家里边吧。
9: 那你为什么脱白大衣啊？
10: 保护病人隐私这块，所以说咱们就只能穿着便服去。
7: 我们过去有数据的，如果这个治疗我们不管他，就由他自己，那么很可能50%的患者是不能好好把他治疗的。这个结核病防治领域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患者不规律。你知道，就是在肺结核来说，不治疗，他病人会很严重，会死亡。但是如果他治疗之后没规律，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就可能耐药，治疗失败了。一旦治疗失败之后变成耐药之后，那么他会传播耐药结核病。那么对于我们社会来说，对于我们公众来说，那更危险。
2: 结核菌可以很快产生耐药性，对人类给予的药物进行反制。结核菌一路变异，一路进化，千方百计设法躲避药物而存活下来。而一个耐药结核病患者传播的就是耐药结核菌，如果不通过规范治疗，一名结核病患者每年使10到15个健康人感染结核。而耐药结核菌一旦广泛传播，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7: 我们抗结核治疗来说，要求是要规律的，要按时服药。那么怎么保证他按时服药？因为疗程这么长，那么你让患者天天按时服药确实很困难。那么这时候就靠社区，就发动社区，我们说是送药到手，看护到口，不夜不走。
10: 我们直接开到这儿吧。
11: 那个
12: 有人吗？看见吗，大爷？大爷，
13: 哎，
12: 我又来了。
11: 这儿给您带。
12: 这屋里头好黑哦，我都快看不着您了。
11: 把灯吧，把灯。

0: 天小事我口不准、
1: 啊、行、啊、
2: 北京呢近5年或者近10年啊发病率一直处于稳定下降趋势，

0: 就是民航局面向经常乘坐航班的旅客推出的易安检专用通道。通道里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先进设备，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支持整包过检。旅客从这里过检，通常仅需取出充电宝、电脑、平板、雨伞等都不用单独取出。相较普通安检通道，平均每人次可节省大约三分钟。
1: 携带电脑的话，就不用把包拿出来啊，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站着检一下，然后就可以通过了，非常方便。
2: 啊，您感觉比别的通道能快多少呀？
1: 能快5到10分钟吧。
0: 目前，大兴机场已有三处易安检通道，分别位于航站楼三层东西两侧和 B1 层安检入口，实现国内各安检现场全覆盖。每日6点至20点开放，基本覆盖国内航班主要出港时段。乘坐地铁或京雄城际抵达机场的旅客，下车后不用再先上楼，在 B1 层就能直接完成安检。
3: 新增了B1 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然后再有呢，以前旅客需要出示预约的二维码，我们通过人工核验，那么现在就是直接刷闸机刷这个身份证，然后就可以自助的把这个预约信息和身份信息进行后台的绑定，就可以实现刷证开门过检一步到位。
2: 预约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只要在咱们的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通过支付宝搜索易安检，完成这个信息的填写，实名预约即可。
0: 自2024年10月投入运营以来，大兴机场易安检专用通道已累计服务超140万名旅客。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如果您从大兴机场出发，不妨试试这条黑科技通道，让您的旅途从安检就开始轻松起来。北京台报道。
4: 那不仅呢有通行的速度啊，还有服务的温度。最近呢，大兴机场智能客服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台是搬进了手机和智能设备里，试运行以来服务旅客达到1.5万人次。
5: 哎，您好，我是这个国内转国际的航班，然后现在在混流区内，这个应该怎么去找这个中转的入口啊？
0: 下午4点左右，大兴机场混流区内，一名旅客正使用刚上线不久的智能设备向机场大使进行咨询。
6: 那您这边是否有托运行李呢，先生？
5: 我没有托运行李，有直挂的。
6: 迪奥附近，它对面有一个中转厅，可以去那边快速中转。
0: 记者了解到，大兴机场共有8处人工服务台，但并非24小时都有人值守，尤其是夜间和客流高峰时段，旅客的问询需求容易扎堆。智能客服终端的出现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
7: 夜间的时候呢，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不在的时候，我们通过视频客服实现一个旅客资讯查询的一个服务。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
0: 旅客只需点击屏幕上的客服按钮，就能一键呼叫后台的真人值班员。这种见屏如面的体验让远程帮助近在咫尺。
8: 因为我本来飞机坐很少坐嘛，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飞机场什么都不熟，问问怎么去拿值机牌啊，在哪航班在哪儿，感觉方便嘛，因为一打就行了。
0: 如果只是查询航班动态、接驳交通或安检规则这类标准化问题，旅客只要打开大兴机场官方 APP 或小程序，点击小星星标志的智能客服，输入问题就能获得秒级回复。
7: 智能客服上线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大概1.5万余人次旅客啊。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这个服务的一个效率。
0: 从屏幕里的微笑到指尖上的应答，如今在大兴机场，旅客的每一次问询、每一个需求都能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被精准响应。科技助力也让旅途多了一份触手可及的温度。北京台报道。
4: 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以前啊，提起在机场过夜，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熬。现在大兴机场把熬是变成了躺，给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从免费的休息区到经济型的躺平区，再到计时休息室和航旅酒店，一份大兴机场过夜指南，请您收好。
0: 记者走进大兴机场航站楼，在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闲区，落地窗前的20多张躺椅几乎被占满。旅客们或躺或坐，享受休闲时光。
9: 还挺舒服的吧，因为那个毕竟能躺一下，尤其我俩也是到这边中转时间也挺长的。
10: 有的时候我们商务飞行的会比较多。

0: 多，那其实有一个时间给我们留作休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像比如说我这次刚下飞机，其实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办，那有这个一个区域的话，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1: 这种松弛感正在成为大兴机场的新常态。社交平台上关于大兴机场过夜的分享不断刷屏，针对不同旅客的需求，机场给出了从免费到舒适的全覆盖方案。
2: 躺在座椅上看着机坪，感觉呢风景也特别好，特别的惬意。那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座椅的旁边呢还有可以充电的区域。
3: 这个休息区采用的是隔断的造型，也保证了很好的私密性，同时呢还配备了充电接口和 USB 端口，解决了旅客的设备续航问题。而且呢，旅客在休息之余还能够俯瞰停机坪，观看飞机起降，让候机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舒适。与此同时，航站楼13处的爱心休息区也都提供座椅、躺椅、沙发等等不同的空间，分布在航站楼的各个指廊，方便旅客随时随地能够歇脚。
1: 如果想清静点，可以选择 A01 登机口附近的经济型躺平区，只需20元起就能实现在大兴机场躺平。
2: 我现在呢是在2层的躺平休息区，这里呢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对旅客开放，可以通过现场的扫码或者是星先送的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3: 今年的话呢，我们还结合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等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如果追求更私密、更舒适的体验，大兴机场还提供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以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选项。从便捷出行到安心过夜，大兴机场正在证明，机场不仅是交通枢纽，也可以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下次赶早班机不用硬扛了，躺下睡一觉，飞机等你。北京台报道。
4: 开车的朋友啊，都知道车开了一段时间要大修，这跑够了年限呢，更是需要报废。但是您知道吗？运转了好几十年的地铁系统也是需要更新改造，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保证我们大家的乘坐安全是非常舒适。那为了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的经验和成果呢，能够形成更加广泛的交流共享，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了第二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的交流会。
1: 为了维持安全运营，并给广大乘客带来更好体验，陪伴了大家数十年的地铁一号线已全面进入更新改造周期。
5: 空调升级改造项目于去年10月开工，今年5月完成了大望路、东单、永安里3站车站公共区空调的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涉及3站12台大系统风机以及附属设备。改造完成后，站厅站台的彻底改善以往35度以上的乘车环境。
1: 而这些老线路要更新的还不止空调系统，近些年一直被大家关注的老线加装电梯也已经列入更新改造目录。
6: 一号线呢，增加电扶梯，装修的一些提升品质和更新迭代啊，这些是我们正在做的。
1: 这是记者日前在第二届城市轨道交通更新改造技术交流会上了解到的。会议由北京地铁公司牵头举办，国内各地轨道运营企业、工程技术人才展示经验成果。
7: 从目前的行业来看，缺少更新改造的顶层设计规划以及指导我们改造的标准。为此呢，地铁公司呢，在2025年开始了既有线改造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
1: 1971年，北京建成第一条地铁线路，如今总线网里程已达到909公里，位居全国第一。我国轨道交通已从大规模建设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迈入以运营和更新改造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会上举行北京地铁既有线改造标准体系发布仪式，标准体系沉淀北京地铁50余年运营改造实践，汇聚全行业智慧成果。
7: 北京既有线改造的标准体系呢，是国内行业首次编制相关的标准体系以及标准，那么对整个行业的指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引领行业既有线改造的一个整体的浪潮，为未来其他城市的既有线设备实施改造提供指导意见。
1: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关注监视器和夜查日记，咱们稍后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

0: 我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在路上呢，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分心瞬间，恰恰是这路面上最不经意的安全的隐患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监视器，这些行车隐患要警惕。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路口绿灯刚亮，一辆直行的小客车就和一辆急着掉头的出租车撞在了一起，两车伤得不轻，碎片散落一地。说到底还是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抢的那几秒钟，换来的是一堆麻烦。转弯让直行，刻在脑子里，形成肌肉记忆才安全。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北路与金盏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驾车行驶
4: 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6: 早晨7点多，
7: 摩托车速度快，灵活度高，但对驾驶人的保护十分有限，一旦出事往往比汽车更严重。遮挡号牌会放大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肆意行车的背后是风险的直线上升，而不戴头盔则会让驾驶人在意外来临时失去关键保护，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每一项违法行为放在情况错综复杂的路面上，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守法出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3: 所以说有时候啊，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您以为是省了点事儿，实际上是吃大亏。再看啊，晚高峰的大山子桥下，有人骑车呢上了人行步道，还有人把摩托车骑进了非机动车道，那被拦下来，您听听这理由啊，都差不多。
8: 觉得这边车多，想找个捷径，想快点快速通过，是吧？
7: 晚高峰期间，民警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连续拦停多名在人行步道上行驶的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有的人是为了省时间，有的人则觉得走一下也没事儿。
8: 上边是人行步道，而且又紧邻的这个京密路主路，咱们一是危险，二是咱们在道路行驶的这个划分也不对，咱们应该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您下回要是想走捷径，下车推行，在人行道上推着。不是没事啊，要没事我们就不拦您啊。下边是非机动车道，这是人行步道，在这上走啊，得下车推行。
7: 对于这些走错路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处以20元罚款。行车上路，各行其道是基本法则。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放着机动车道不走，偏偏挤进了非机动车道。
8: 首先，咱这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咱应该得知道啊。那为什么咱们走这条道来呢？
9: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拐这儿来了，前面堵上了
8: 啊，觉得前面堵，觉得这个机动车道里堵，然后咱们就得上非动车道里骑来，是吗？
9: 拐错了，
8: 不是，就是想走个捷径，是吧？
9: 对，
8: 哎，那咱走捷径，咱得接着处罚。
9: 明白
8: 啊。这个非动车道啊，这个也是提醒您，车流量大，您也看见了，现在晚高峰，而且非动车和机动车，咱们这摩托车，在路权上咱们是不一样的啊，咱们说白了，在人家这里骑行。 一旦发生剐蹭，咱们是不占理
9: 的。

0: 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本次对您处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1: 路怎么走，有明确的标志标线，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平安到家。抄近道的快，远不如守规矩的稳。北京台报道。
2: 这捷径啊，您掂量掂量，真的是不值得。好，接下来呢，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爱车有道和监视器，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每到现在的季节呢，这店内车辆的保养啊都会进入高峰期，一方面是紧随而至的这双节假期即将来临，另外呢，大家也希望在冬天呢来临之前把自己的爱车呢进行一个养护。那针对新能源车，哪些项目您必须做，哪些项目是智商税呢？今天我们的爱车有道就为您一一梳理。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到了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很多车主都惦记着把自己的爱车送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来进行保养了。因为我跟您算一算，马上双节假期可能要长途出行。其次呢，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入冬前的一次保养检查很有必要。而对于开新能源电车的朋友来说啊，往往在保养方面存在于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这车完全不需要花钱保养，零保养直接开。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消费者很容易就被店家所谓的各种各样针对于电车的一些保养套餐所引导吸引，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保养项目。那对于新能源电车来说，什么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很有必要，什么项目您压根不用花这笔钱。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帮您详细的梳理一下
5: 新能源日常检查必须要做的第一点，三电冷却系统。哪三电？电控单元和咱们驱动电池还有咱们电机这一块，它主要的冷却原理是通过水泵带动冷却液在这三个部件当中啊流淌，因为这三个部件在工作过程当中会产生一部分的热量，通过冷却液把它带到咱们前面散热水箱，当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通过撞风的原理把温度全部散掉。如果说长期不更换冷却液不检查，会出现以下类似的情况：防冻液漏干净了，这时候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爆电控单元或者说电池管理系统爆高温故障。当冷却液过期之后，它流淌在这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针对于水管腐蚀，时间长了就会从这个位置开始漏液，漏到三电系统当中就会造成短路失效，无法正常行驶。最后一种情况比较可怕，您看我手里拿了一根水管，当冷却液过期就会造成水管内部出现结晶堵塞这种情况，比如说它结晶堵了一半，这时候咱们车的三电系统散热这个功能啊就会大打折扣，损失一半，在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爆温度过高这个情况，如果维修起来是更可怕的，必须要把三电系统只要是走冷却的地方全都要拆开。三电冷却系统厂家是有明文规定的，每一年进店进行漏点检测，看看是否有漏的地方，每2年到或40000公里是必须要更换冷却液的。
4: 携带三电系统热量的冷却液还需要来到车头的散热水箱，通过撞风将热量散去，所以电车水箱的清洗您还需要定期进行。
5: 冷却系统不光只有冷却液，冷却液在冷却系统当中啊，它是把热量带出来用的，但是最终带到咱们车头前部分散热水箱这一块。散热水箱啊，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撞风，风从那儿过去把热量全部带走，这时候 比如像柳絮啊、树叶啊、杂质、塑料袋这个，如果把水箱堵住的时候，您就整个一大面积无法通过撞风的原理进行散热，风从那儿过不去了。所以说，针对于散热水箱，每年过完柳絮一定要进行清洁。
6: 第二项必做保养是制动系统，特别是经历多雨的夏季之后，要警惕水对制动系统的影响。
5: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刹车油会推动咱们的刹车泵的活塞去挤压刹车片与刹车盘进行摩擦，导致车辆停下来。首先，当过完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咱们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因为它们都是铁质铸铁材质的。雨季大家都知道比较潮湿，这时候就会导致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分泵生锈，就会导致开车过程当中在踩刹车的时候出现异响、制动距离增长，还有的时候会导致咱们刹车片偏磨这种问题。当刹车片偏磨会导致您从外面看，外面这一片还挺厚的，但是里面那一片刹车片基本上已经磨没了，一是有噪音，二是刹车距离大幅度增长。
6: 由于材质的属性，刹车油也怕水，它的更换与否与含水量息息相关。
5: 推动咱们的刹车盘片起到制动的作用，主要的力的来源是您踩下去踏板那一瞬间，通过咱们的刹车油啊传递到咱们的刹车分泵，所以说油在这里也是非常关键的。刹车油的主剂是硼酸酯，它是有一个特性，它比较会容易吸水，吸大气中的水分，会造成刹车距离增长、刹车偏软这种情况。当刹车油的含水量达到3%左右的时候，建议一定要更换。
6: 下面我们也为您来梳理哪些项目根本没必要花钱来做。
5: 没必要做的项目，咱们先来说说驱动电池。现在很多修理厂包括外面都说啊，给电池包进行镀膜清洗，有必要吗？没有，它本身就在车底，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位置啊就会接触到雨水、泥沙这些东西。正常情况，它外面并不是电池，它是一个保护壳。所以，针对这个保护壳，有必要清洗吗？没有。有必要做镀膜镀晶吗？没有。钱得花在刀刃上。针对于电池包外壳镀膜镀晶，它其实就是薄薄镀了一层药剂，它根本起不到防刮蹭啊、磕碰的这个事儿。
6: 三电系统的电机部分也有商家想出了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
5: 您看没有，这就是这个车的电机。电机按照公里数正常换油就行。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卖的那种内部清洗剂，它清洗不了也没有必要。电机它也没法，我说把它拆开了影响质保。还有一点，很多朋友说了，新能源电车定期一定要给驱动电池做均衡，这样能延长驱动电池使用寿命。在这儿我告诉您，没必要。如果您问了什么叫做电池均衡，就是咱们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当使用一段时间，它里面啊是几块大电池拼凑在一起的，这时候难免会有个别的电池它的充放电量跟别的不太一样，这时候通过咱们三方的一些仪器，把这些电池啊它所有的电量都规定到一个程度。大多数针对于驱动电池的均衡都是三方公司做的，但是这个三方公司您去做均衡，就会影响到咱们整车质保问题，有问题还是去到4S店。
4: 其实哪些项目一定要进行保养，哪些项目没必要进行，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您在买车时候随车的使用手册。想要不被骗钱，您啊参照着这本小册子来就没问题。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最近啊，我们跟着一线交警上路执法的时候，撞见一些让人捏一把汗的画面，一些超高超载扎捆不牢的行为啊是存在。其实货车司机咱别走这种多拉快跑多赚钱的捷径，命悬一线。好，接下来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7: 在城市道路、环路以及快速路上，大货车承担着物资运输的重要任务，但不少货运驾驶人在装载货物之后图省事儿、图快，没有把篷布扇盖牢固，捆扎绳索松垮，没有做好防雨伞防护措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经过颠簸、转弯、加速，车上的砂石、建材和渣土就容易出现掉落、飘散雨伞。
8: 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 其高度超过了槽帮，宽度超过了车身，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落起来足有好几米高。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见此情景，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很快，民警赶到这里，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进行分流措施。而后，三辆货车和二十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
7: 遗落在路面上的货物就变成了路面上的隐形障碍物，后方行驶的小型车辆一旦发现路面障碍物，只能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避让，很容易引发追尾、侧滑、多车相撞等事故。同时呢，货物遗洒还会污染路面，造成道路扬尘，影响城市环境，扰乱正常通行秩序。
9: 晚上11点多，在南沙窝桥西侧的路面上，一位货车司机在路面上制造了麻烦。不知您看清楚了没有？当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从它的车斗里面一口气掉下来两个大包裹，直接跌落在路面上，还有一个大包裹差点掉落下来。此时我们看到掉落在路面上的两个大包裹立刻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而更加麻烦的一幕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这辆货车。

0: 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由于躲闪不及，压上了其中的一个包裹，导致大量的塑料瓶子从里面散落出来，原本干净整洁的路面顿时变得一片狼藉，三条机动车道显得极为凌乱，这些铺满路面的塑料瓶子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很大的安全困扰。对于那位造成雨洒后离开现场的当事司机来说，兴许他对掉落在地上的东西并不心疼，不过那位司机也许忘了自己丢掉的不仅仅是货物，似乎把自己的安全素养也一并丢弃了。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兆村桥附近的京秦高速公路，您注意看从不远处开过来的那辆大货车。这辆大货车刚刚驶过主路的弯道处，不少货物便从它的车斗里面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驾驶该车的司机估计是察觉到有货物遗洒的情况出现，他赶紧把所驾的大货车停靠在路边。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的车斗挡板像是在行驶中松动打开了，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两条车道，它们是一些纸箱子。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讲，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除了杜绝出现货物超高超宽的违法行为以外，在出车之前要仔细查看车斗后面的挡板是否关紧关严，有效的防范在行驶途中出现的闪失和意外。
2: 货物遗洒不是小事，一旦发生事故，货车驾驶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也希望广大货运从业者绷紧安全这根弦，把货物捆扎和善盖工作落实到位，不让运输货物变成路面隐患，共同维护安全整洁的通行环境。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

0: 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2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2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2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9月13日一早，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3: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一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4: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2: 退休后敬一丹

0: 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身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一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你来过。
1: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2: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3: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0: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新的人物。保持距离。
2: 这个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1: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2: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3: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唯独填空填进去了。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的，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景，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1: 非常刺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2: 最多两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整部戏，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别动一个板。
3: 那你这是通共吗？
4: 你

0: 阿良就来了，莫叫他来，
1: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2: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就要闭幕了。相信展商、嘉宾、观众都有各自的收获。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5天来一直在服贸会前方报道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服贸会已经进行5天了，今天最后一天，这5天来你有哪些观察和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几天的确一直都在说服贸会今天要闭幕了，其实我很想说一说首钢园。今年啊，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全面投运，对于首钢园真正的价值呢，不是展馆面积变大了，展览空间更多了，而是让首钢园成为了一个包含街区、河岸、工业遗址在内，具有会展、休闲、消费等多功能的城市新空间。首先呢，我们看工业遗址本身，234号馆改造一新，3号馆的环形区廊、24号馆的空中花园连成一体，4高炉、1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都留着，再加上屋顶的第5立面，边上挨着永定河，1环6轴把中央轴线、广场街道、山水、工业遗存都串了起来，连成一片。那原有的工业遗存呢，它不再是背景，而成为了市民展商可以在其中洽谈、吃饭、逛街的一个全新空间。第二呢，就是扩展了消费场景，下沉商街里边光新增的餐饮就有80多个点位，商务宴请、奶茶咖啡、文创零售都齐了。同期呢，还有糖果季、大跳台、杂技、冷血塔、裸眼 3D、 永定河落霞专线等等景观活动，再加上10来条商务考察的线路，把谈生意的和

0: 来玩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福茂会啊，本来卖的是看不见的服务 ，AI 啊、金融啊、绿色服务都挺抽象的，但是守关员可以把它们变成能逛、能吃、能拍照的日常消费场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业态、活动、景观延续到今后的城市生活，不仅会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首钢园更有持续发展的动力。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如何把五天的展会变成常驻的流量，比如能不能把这些商铺、市集、夜间灯光、餐饮配套更好的延续下去，把一次性参观变成日常消费，让城市偶遇变成常态打卡。再比如呢，利用福茂会平台做好首钢园本身的宣推，把展商嘉宾变成客户和合作伙伴，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根，变成园区的一部分。也可以孵化更多的 IP， 像工业夜风夜游、机器人体验、亲子市集等等，让首钢园从福茂会的年度会场变身精细日常的城市秀场。那这里的高炉不再炼钢了，炼出来的是全球服务贸易的繁荣度和城市生活的幸福感。福茂会今天闭幕，而首钢园的会展小镇才刚刚开始营业。主持人，
1: 好，感谢藏宇。确实福茂会不只是一年有这么几天的展会，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它为首钢园、为京西、为整个北京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很多的北京案例能够让全世界的伙伴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一届的福茂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呢，我们就可以看五大板块：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还有环境卫生。
2: 这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
3: 在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平时路边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和车棚被直接搬到了现场。参展商说，这不是普通的充电桩，是他们在福茂会上发布的首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
4: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不单单是充电，它可以真正实现对电池进行健康评估，老百姓自己插到插头上之后呢，我们会运行一个健康评估的程序，对于差的电池我们会终止充电。
3: 在供热展厅内，观众抛出的各类供热问题由 AI 生成的名叫数字供热管家的数字人一一解答。
5: 这个供热管家的话呢，他把很多的这种老百姓不满意的这种诉求点，包括我们供热的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还有呢就是供热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个问题，都进行了一个综合，那么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这种疑问，那么来解决老百姓的这种诉求。
3: 同时在展区亮相的还有一个叫京暖的小程序，关乎着北京市千家万户温暖过冬。
5: 那么我们直接是语音报修以后，它 AI 自动识别，你只要说我是几号楼这个几单元几号，然后它有一个自动识别的这个功能。在即将到来的采暖季，我们将首次上线这个功能。
3: 除此之外，北京燃气集团也带来了三款硬核产品。
6: 一个是我们的无人勤俭车，我们目前已经在亦庄在使用了半年。再一个是我们开放了小区的无人勤俭机器狗。第三款产品是我们燃气管线辅助快速检测梳理仪。这三款产品呢有很大的创新，白天晚上都可以无人化的进行安全巡检。
7: 我们组织筛选了21家单位入驻福茂会的环境与能源专题展，围绕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环境卫生五大板块，按照优化参展体验、数字转型升级、彰显首都特色的布展思路，组织企业集中展示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中国服务北京案例。
3: 北京台报道。
1: 这两天呢是福茂会的公众开放日，很多朋友去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福茂会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近的。比如说房子怎么盖得更结实更省心，这一届福茂会的工程建筑专题展区就藏着不少黑科技，看完了之后真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啊。
2: 没错呀，这里既有扮演工程监督员的巡检机器人，也有扎根高原地区的能源魔法箱，这一套套硬核新技术为工程建设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不少难题。
3: 这个满地爬的小东西名字叫地砖空鼓监测机器人，它能干点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当地面铺好地砖以后，它就以工程监督员的身份登场了， 它可以自己认路、自主行走、自动敲击地。

0: 砖，凭借智慧的大脑轻松判断哪块地砖下边有问题，
1: 通过声音呢来辨别我们是否是空鼓。如果是空鼓呢，它会有一个自动喷墨的一个功能，把这个瓷砖标记下来，导入到我们的图纸上，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测和修补。
0: 以前工人师傅检查地砖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拿着小锤子挨个敲，全凭个人经验，不仅速度慢，还容易发生漏检的问题。
1: 以前呢，在这个瓷砖质量检测方面，往往依赖人工，主观意识比较强，覆盖率和效率也很差。所以呢，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制造出这个空鼓检测机器人。
0: 有了这个机器人，相当于给工程质量检测装上了一双聪明的电子眼。相比于人工，它的检测效率提升了大约25%，问题识别率超过95%，而且检测过程不会损坏地板，非常靠谱。高原地区氧气稀薄，条件艰苦，户外施工作业不光工作人员面临缺氧的考验，机械设备在缺氧环境下同样运行困难。针对高原野外施工的痛点，福茂会现场展出了一套非常实用的智慧能源系统，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2: 高原高寒的这个幸福小镇的这套产品呢，解决了远离电网、环境恶劣、低压、缺氧的问题。
0: 这套智能系统外观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集装箱，但是它的内部却藏着一整套全自动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白天它可以依靠高原充沛的阳光，利用光伏板把光能转换成电能，再用电能电解水，从而制取氢气和氧气，生成氧气输送到各个舱室，改善工作人员的呼吸环境。到了晚上或是阴天，储存好的氢气则通过燃料电池继续发电，产生的余热还可以用来供暖，供应生活热水。
2: 这套模型呢，我们在新疆4200米海拔的昆仑山脉搭建了实景的基地。通过这3个月运行来看，氧气呢能够很好的使我们的施工人员快速适应高原环境。氢气的储能呢也解决了我们高原供能的一个问题。
0: 从巡检地砖的小小机器人，到守护高原营地的能源集装箱，一项项建筑黑科技落地生根，一边把工程质量盯得更严更细，一边让施工建设更安全更人性化，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手段，让工程建造既有精度也有温度。北京台报道。
3: 在过去，我们说到中国服务出海，靠的大多是接一些建筑工程、实物的产品，或者是推广传统的文旅，这可以说是老本行。但是最近几年的风向有了一些新变化，数字服务一步步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海外采购商眼里的香饽饽。
4: 是啊，在今年福茂会上，像 AI 多语种技术、数字供应链、绿色低碳技术，都是外商重点瞄准的合作方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优万娜，长期从事国际交流。今天我们就跟随他去看看福茂会上中国数字服务走向世界的新变化。
5: 走进福茂会3号馆，一个正在直播带货的多语种数字人一下子吸引了优万娜的目光。
6: 现在把数字人就是24小时直播数字人用起来，
7: 他会多种语种，
6: 75种语言。如果说你在直播间里，你是可以问他，他会回答你的。
8: 如果你没跟我说这是那个 AI， 我真的会像这是真人。
6: 是的，他特别自然。
8: 对，特别自然。我觉得比如说在塞尔维亚也可以用这种的 AI， 比如说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些产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了解，是吗？然后通过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产品。
5: 眼前这些虚拟的数字人如今已经集体走出国门，在不少国家的商业平台投入实际运营，全天候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不止数字人，各类人形服务机器人也正在加速出海。
6: 我们现在正在北京一些便利店使用的那个人形机器人售卖员，就是他们可以从事一些便利店这个收银啊、售卖啊相关的工作。你可以体验一下，跟他交流试试。
8: 但是在塞尔维亚，我们只有几个，我希望我们会有越来越多。
6: 你也见到了吗？在塞尔维亚？
8: 对，在塞尔维亚有
6: 在你们的便利店工作吗？
8: 有。您可以给我一瓶可乐吗？
6: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跟真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它底下是一个轮式的，就是轮子 wheel。
8: 对，我
6: It's not like。然后它的手也跟人不一样。
8: 它的服务挺快的，
7: 服务是挺快的。
8: 对，
5: 中国生产的配送机器人已经落地全球20多个国家、4万多家酒店，售货机器人、咖啡机器人也开始进入海外采购商的采购清单。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达53.5%，过半服务出口来自数字技术类领域。
9: We need to do in green energy, in a carbon footprint,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10: The future, we think we can develop more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11: Now this is the digital Silk Road, so we are connecting in technologies and in all these projects here in this really digital Silk Road.
12: 软件及服务，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也去了走出20多个国家，很多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都在运用我们的中国的数字技术来进行城市管理。
5: 为破解海外市场有项目无对接渠道的现实难题，本届国际公共服务采购大会的项目覆盖基建、能源、医疗、农业等数十个优质项目。此外，国家 OID 标识技术也在大会上亮相，该技术可为出海产品赋予全球通用的数字身份，破解跨境贸易信任追溯难题。
13: The new trade it's based on trust. For that reaso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hen not only from Chinese companies, from all companies from

0: 谢谢大家。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红通人员被引渡回国。
1: 近日，在中央反腐办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两天，日本知名的服饰品牌宣布和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联名，而且他们公然选在9月18号九一八的当天发售。这件事儿一下子激怒了不少中国消费者。
0: 大批的质疑之声之下呢，该品牌发布道歉声明，并删除相关企业信息。
3: 日本知名服饰品牌 VGO 于9月7号官宣，将与动漫《我的英雄学院》推出联名系列，发售日期定在9月18号。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在行业内早已臭名昭著。2020年，这一连载漫画中出现了一名进行人体实验的角色志贺完泰。完泰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侮辱性称呼，而志贺取自日本细菌学家志贺杰。日企联名辱华 IP 还公然选918发售，一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中国网友的警惕和愤怒。 VGO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粉丝不少，网店销量颇高，大量网友涌入该品牌淘宝直播间提出质疑，随后该品牌悄悄删掉了联动帖子。9月11号深夜， VGO 中国分公司发布道歉声明称，日本母公司现已终止与《我的英雄学院》的联名合作企划，并已删除相关企划信息，并表示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尊重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民感情。
1: 近日，支付宝假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多位网友晒出了用假支付宝转账的视频。这类软件呢，几块钱就能买到，装上去之后呢，上亿的转账截图，你想怎么 P 就怎么 P。更让我们揪心的是，这里头呢还可能藏着木马病毒，一不小心就会盗刷你的资金。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啊，这个网页页面里面余额能够随便改，刚才不是说了吗？上亿都能随便 P 啊。转账的动画、聊天记录，它都能凭空伪造。
0: 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官微做出了回应，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用户注意甄别，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1: 好，换个话题。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在网上各方吵翻了天。一个好心的男子呢，资助了一名女学生，后来发现对方的生活非常的奢侈，一气之下就停了资助，没想到反被这名女生威胁。你说这个事儿，这个消息一出，马上大家吵翻了天，大家也特别的关注。
0: 是啊，然而随着有关部门的介入调查，真相

0: 随后，姚先生回应，受资助女生只是情急之下失言，已送去生活费，并安排勤工俭学。对此，其快艇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 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1: 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0分钟通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还有舒适的加宽座椅和智能调节的车厢环境。
0: 确实不错，想一想，这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从雄安稳稳抵达北京。不久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京雄快线带来的这种全新日常。京雄快线串联起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及北京市，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2: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
0: 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啊，具有重要意义。实现这一愿景，要有硬核科技支撑。作为国内首个集最高时速200公里 CBTC 信号系统与市域地形车等高标准于一身的线路，京雄快线不止于快，列车通过 GOA 4级全自动驾驶、碳纤维新材料及智能运维体系，将速度、安全与舒适融为一体。有一个主题叫“星辰大海”，一共有8节。
3: 车厢，其中6节普通车厢，1节商务车厢，还有1节行李车厢，可以提供坐席408个。如果考虑站席，在拥挤度舒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容纳844个人。在这个列车显示屏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拥挤度、车厢的位置、车站的楼扶梯，还有出入口的位置。乘客下车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京雄快线列车突破了速度高、站间巨大、贯通运营等重大挑战，应用自采信、自学习、自决策的智慧控制技术，行车故障降低 95%，
3: 实现电气故障不停车、大幅提升运行效率。这是我们的司机驾驶室，列车车头呢，还有设备舱的局部都是采用了这种碳纤维，具有这个轻量化的特点，采用了车辆健康管理系统，对转向架、牵引 系统、智能系统、车门系统等关键部件进行全面的监控，同时呢，运用人工智能自学习等算法，提升列车的健康管理以及评估决策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乘客呢，主要是一方面是通勤的客流，为这个疏解的人群服务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机场的客流。那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些商务人士。所以我们列车呢，一个是震动，它要小；第二呢，是这个降噪，采用新型的隔音涂层，让我们乘客的这个体验度、舒适度拉满。
0: 京雄快线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
4: 换个话题，医院门口如果遇上堵车，那是让我们又头疼又焦躁。那今年以来呢，北京就为这件事儿下了功夫，一家医院一套办法，专门治理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
5: 这一次呢，北京用数字思维来解题，运用加法减法，让交通从堵心到顺心，让患者就医出行变得更加的顺畅。
6: 看病最难的是什么？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而改变正在北京悄然发生。
7: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2-3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0: 这省下的时间从哪儿来？吴先生家离医院3公里，8点45分出门，9点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这个时间到医院，在以前门口排队是常态。
6: 经常就是在那个东门或者是南门吧，进这个医院就诊到找车位，这个没个十几分钟他是下不来的。
0: 如今车辆不再堵在院外，入院进地库停车，这段曾经令他头疼的路程，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0: 2025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来急诊看病，然后突然间发现那个急诊的停车场，然后新增了很多车位，大概有4层吧，车位还是挺充裕的。
1: 停好车，时间刚到9:05，吴先生直接上楼进门诊。
0: 现在挂号的话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看今天或明天的号源，如果有的话直接挂，按照我的预约时间段直接来就能看病。像今天早上这个号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挂的。
1: 他当天预约的是9点到9:30的号源，时间刚刚好，取完号没等一会儿就轮到他就诊了。
0: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1: 不到10点，吴先生就完成了就诊。对于这一趟就诊体验，他的感受如何？
0: 现在的感受就俩字，方便。
1: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病最难的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一场系统性改造就此启动，北京市交通委、市卫健委、市交管局联合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首批选取22家重点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正是其中之一。这22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平均的就诊量每天在大概10000人以上，不只是来接诊北京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所以他平常这个交通压力也非常大。
1: 医院周边拥堵的核心矛盾是短时人流车流高度急剧与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但这22家医院分属不同辖区，位置不同，规模不同，周边路网条件也不一样，同样是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堵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于是一院一策的治理思路也就浮出水面。
2: 根据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总结，编制了学校、医院、景区、商场共建共治工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在医院方面呢，大概有41条左右。医院呢，寻找适合自己的，编制这个一院一策的方案。
1: 吴先生就诊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此前长期受东门外交通拥堵困扰，车辆堵在院外，根源却在院内，停车资源紧张，车辆进不来也停不下，怎么办？医院一方面优先把现有车位留给就诊患者，一方面新建车位扩充供给，车位多了，进院顺了，门外的拥堵也就跟着缓解了。
3: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

0: 型糖尿病患者啊，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可以使用，暂时呢没有批这个肥胖的使用者。
1: 激素变化会让脂肪向腰腹重新分布。
2: 周围有朋友更年期，他们大量的出汗，包括失眠，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哎，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女性内分泌的这个调理我觉得更重要，它其实叫内调外养，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内部要调整好了，人体的结构和机器运作会正常。
1: 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金静说，不是所有更年期都需要医疗干预，但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的不该硬扛。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激素治疗会致癌，实际上在医生评估排除禁忌症后规范使用，激素治疗是安全的。
3: 绝经激素治疗呢，它不仅可以改善我们更年期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能够降低远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骨质疏松的风险，以及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1: 阮祥燕提醒，更年期不规范治疗，不仅生活质量差，远期医疗花费还会更高。
4: 有的到我这儿来呀，拿了吃了十种以上的药，实际上根没有解决，最有效的还是激素治疗。如果能够用的话，那他可以吃一种药代替十几种药，而且生活质量还高，但它对国家来说也节省了医疗支出。
5: 看得出来，更年期它影响的是一系列长期的健康风险，
6: 不能忍，要科学的管一管。
1: 阮祥燕说，更年期是身体过程，每个女性都要经历，但无论症状明显不明显，身体都在受影响。很多女性还有个误区，认为绝经后就不用做妇科检查了，实际上绝经后依然可能出现妇科炎症甚至肿瘤，妇科体检不能中断。
4: 比如说皮肤啊、骨骼呀、心血管呀、泌尿生殖道的问题啊，有些呢她不好意思说，有些不凸显，但是呢它都在影响着的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早的开始进行保健和规范的治疗，这些呢它的慢性病都会延缓甚至不出现。
1: 阮祥燕提醒，绝经激素治疗不是人人适用，有禁忌症的患者需要选择非激素疗法。
4: 激素治疗是最有效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有禁忌症，所以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禁忌症。什么是禁忌症呢？所以乳腺呀、激素不会致癌，但是呢如果有癌，这个激素会促进癌的快速增殖和转移，所以我们要测乳腺呀，还有子宫啊。近期内如果得过血栓，那他也不能开始激素治疗，那我们也会选择非激素疗法啊，给他一些建议，包括中药啊、植物药啊其他来选择，也总要让他改善他的症状，让他生活质量高一些。
1: 更年期不是需要忍过去的坎儿，而是需要管起来的阶段。早识别、早就诊、早干预，才能让这个人生转折点过得更平稳一些。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

0: 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经找到125人，其中6人死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目前已有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
2: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据了解，该客轮载有243人，失联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近日普京总统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做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
2: 据利比亚观察家网站报道，对于 CNN 报道中关于米苏拉塔基地被用于打击第三方势力和利益的说法，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不存在任何协议、安排或协调机制，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利比亚领土、领空、领海或设施，实施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敌对行动。声明还说，利比亚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技术培训，均在经审批的官方和法律框架内展开。12号早些时候 ，CNN 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其所属部队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以打击西方国家口中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船队。乌克兰政府尚未就此报道作出回应。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阿联酋提出可为谈判提供场地，俄方希望相关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0: у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свое ви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она могла пробивать в ход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го какого-то пакета нету еще к ре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о есть еще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вопросы, и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казал, мног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х там масса,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оит сейчас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Ну, наверное, если по первому вопросу, то ест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у будет сдвижка, то легче будет дальше идти по пут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1: 乌沙科夫表示， 俄美领导人 2025年 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乌沙科夫还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在与俄总统普京会晤时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2: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3: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 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6.6%。报道称，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目前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
5: 近日，

0: 办的执法现场。
1: 你自己看看，啥也看不见吧。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了一辆号牌满是泥。
3: 他们拐弯拐过来，就那个手农那里边，
1: 那里头都是泥，
3: 土啊，
1: 里头都是土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的陈述身边我采纳了啊。您说一下，你这号牌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啊。万一号牌现在擦干净，
3: 那下回我注意，我洗一洗。
1: 现在擦干净了，现在擦，好吧？
3: 好。
1: 可以理解您这上里头干活，但是这出来一定要看看牌子，
3: 行，下回注意。
1: 走泥的地方出来很容易牌子上就糊上了。
3: 好的好的，
1: 好吧。既然号牌不清晰啊，这是警告发岗，这个好吧。
2: 农田里的实际情况无法改变，但驾驶人在上路前也应绕车一周，确保号牌清晰完整无遮挡，这样才能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如果说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是因为疏忽才让号牌难以识别，那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名摩托骑手就是故意为之。此时本应大方亮出来的号牌却戴上了口罩，
1: 就是为了躲避现行呗，走滑路。
4: 对，有一天、
1: 走滑路过来的，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从学了本了，不管是 C1 本还是 D 本摩托车本，您这两本都有。
4: 知道
1: 这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把他牌挡上了，一人家看不出来你这牌，摄像头也拍不着，你就把所有违章都给逃避了。你这个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道法95条第2款罚款200记9分。这个号牌原来是12分呢，现在给咱调成9分了。这是法律上给你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长个记性啊。
4: 知道。
1: 这个再有别的违章或者本就没了，就不值当了啊。这个号牌啊，必须保证它这个完整性和那个让人能看得清楚啊。
4: 行。
1: 这个不能以任何东西挡着，好吧？
4: 知道。
1: 就像什么，就是你这个草莓熊，你也把它换个位置，或者把它固定边上固定好了。一定要不要跟那个号牌有接触，好吧？我知道，
4: 动不了。
1: 所以它防止嘛，你看它的活动的，别搭到号牌上啊。
4: 行，
1: 好吧，号牌一定要露出来，好吧？
2: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截下来。这回倒不是号牌出了问题，而是本应规范佩戴在驾驶人头上的安全头盔被放在了储物箱里。
1: 头盔怎么戴呀？拿着呢吗？
5: 拿着呢，
1: 有点意识就戴好了，好吧？
5: 哎，好嘞。
1: 您说一下，这头盔就跟那个安全带似的，开车戴系不系安全带？
5: 系。
1: 它不是一样吗？这头盔啊，不是给我们戴的，也不是给别人戴的，就是给您自己戴的。
5: 好嘞。
1: 脑袋是最重要的，这真要是磕一下的话，把脑都护住了，比啥都强，是不是？
5: 好嘞。
1: 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头盔，给你道法90条，罚款50记1分啊。这个头盔啊，戴的时候有标准的啊，把这牌系好了。您这摩托车行驶速度，我相信也慢不了，是吧？头护住了。安全比啥都重要。
5: 行，好嘞。
2: 摩托车速度快，灵活度高，但对驾驶人的保护十分有限，一旦出事往往比汽车更严重。遮挡号牌会放大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肆意行车的背后是风险的直线上升，而不戴头盔则会让驾驶人在意外来临时失去关键保护，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每一项违法行为放在情况错综复杂的路面上，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守法出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看晚高峰的大山子桥下，有人骑车上了人行步道，有人把摩托车骑进了非机动车道，被拦下来，理由都差不多，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快点过去。可超近道真的能快多少呢？这捷径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掂量，真不值得。
6: 觉得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想快速通过，是吧？
2: 晚高峰期间，民警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连续拦停多名在人行步道上行驶的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有的人是为了省时间，有的人则觉得走一下也没事儿。
6: 上面是人行步道，而且又紧邻的这个京密路主路，咱们一是危险，二是咱们在道路行驶的这个划分也不对，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骑行。您下回要是想走捷径，下车推行，在人行道上推着。不是没事啊，要没事我们就不拦您啊。下边是非机动车道，这是人行步道，在这上走啊，得下车推行。
2: 对于

0: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本次对您处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1: 路怎么走？有明确的标志标线，是为了让每个人
2: 点击，然后它就已经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辅助这个驾驶小蓝灯以后，很多司机他觉得你是在辅助驾驶，他可以超你的车呀，加你的塞儿，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我把它关掉。
3: 它在有一些拐弯呀以及变道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我们正常人来开的时候的车速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其他的就是人来开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空隙比较大，他会加塞，觉得你又开个小蓝灯，你肯定是比较慢，你一定会让着我，所以就会经常被加塞这种。然后有的时候一加塞吧，就好几个车辆就都过不去，就好慢的那种，后面还被滴滴。
4: 两位车主互不相识，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关掉小蓝灯，而这也是小蓝灯被诟病最多的原因。
5: 安全方面呢，这个小蓝灯呢，有时也会给这个驾驶人造成这个放松，说啊，车在自己开，别人呢有这种心理啊，看见这个小蓝灯自己开，它处于好奇心的原理，它会造成避车，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小蓝灯这个处于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加重了它自己的用系统的运行的这个负荷。
4: 除了被别、被加塞，小蓝灯带来的视觉体验在很多网友看来也并不友好。为了获得真实感受，记者与车主在将近晚上8点的时候一同将车开上了路，体验夜晚环境中前车蓝灯是否对驾驶员的视线有影响。
3: 就在那个车牌的左右两侧，面积也不是很大，还好。有的车型我忘了是哪家品牌了，它那个尾灯那一条都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倒挺刺眼的，尤其是在那个隧道或者是比较就特别黑没有路灯的地方，就会显得挺刺眼的。我不在它的后面开，或者变个道。
4: 由于每家企业对小蓝灯的设置位置、面积、亮度各不相同，视觉受到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车主也明确表示有过被晃眼的经历。
6: 现在车企设计的小蓝灯呢，它在对我们相应国标的对应性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欠缺，比如当前的国标的4785来对于车辆的灯光来讲，它的不同灯具的安装数量以及它的安装位置呢都有相应的要求标准，但是呢没有为自动驾驶的这种组合驾驶辅助的小蓝灯设置一个专门的灯类，所以说对于它的亮度还有它的配色光线技术要求等等都缺少相应的一个技术指标。
4: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车外部灯光仅允许白、红、黄、琥珀四色，蓝色为特种车辆专属，民用车外置蓝灯本身并不合规。经过2024至2025年2年的风险调研，工信部于2026年7月27号正式出台新规，叫停新车外置小蓝灯申报。
5: 禁止这个小蓝灯以后呢，它可以恢复这个混淆工况下的视觉，还有呢，把这个破除小蓝灯等于车自己在开这样的一种错觉。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它还可以倒逼企业提高自驾水平，而不是过度的营销。
4: 北京台报道。
7: 好，现在时间过了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8: 好的，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呢，今天早晨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呢普遍是在14到18度之间，城区现在是在18.7度，而最低的依然出现在延庆站点，是在只有8.4度。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宜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而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和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还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工作。那么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比较明显，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是在10到13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10: 我们现在啊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部门的

0: 串联审批5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1: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
2: 2026服贸会正火热开展，超多前沿数字科技集中亮相首钢园。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王亨利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服贸会数字科技，从意念控物的脑机接口到人人可拥有的 AI 数字员工，外国留学生零距离体验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直观感受中国数字科技的创新活力与未来魅力。
3: 走进服贸会数字友好展区，各种科幻感满满的 AI 新技术让人目不暇接。以往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意念操控，如今在这里变成现实，让亨利充满好奇。
4: 只要带上这个仪器，一会儿你脑子里想要爆爆米花，它就可以实现。
5: 直中沟向山里，真的吗？
4: 就变一个魔术，你不用用语言控制它，但是大脑要集中思考，集中想啊，你要爆爆米花，快想，我要爆爆米花，我要爆爆米花，真的出来了，太厉害了。
3: 不用动手，不用说话，仅仅依靠专注力和脑电波，这个设备就能精准响应指令，完成启动爆米花机器并自动工作。新奇又震撼的体验让亨利直呼不可思议，彻底刷新了他对智能科技的认知。
4: 是会有电流的，
5: 会电流的感觉，对，
6: 就上面有软件吧，能够感知他的脑信号，通过他的脑信号来检测他的这个注意力是否集中。
5: 他是怎么能识别我的语言？
6: 他主要是生物信号的那种感觉。
5: 哦，原来如此。
4: 就哪个国家的语言其实都可以，
6: 都无所谓，对，
5: 主要是它是通过这个
6: 检测你的这个这一片的这个脑信号，然后你的注意力越集中，你的脑信号的感知就越强烈。
7: 它其实是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设备，然后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60%以上，把这个信号脑电信号传输到这个电信号。
3: 不靠语言，不分语种，只靠人脑生物信号交互，真正实现所思即所得。这项民用落地的脑机智能技术让亨利真切感受到中国 AI 创新早已走出实验室，贴近生活，服务大众。除了酷炫的人机交互，本届服贸会展出的 AI 办公新形态更是让亨利大开眼界。
4: 在中国现在非常流行一种创业的方式，叫一人公司。
5: 一人公司，
4: 一个人就可以是一家公司。
5: 怎么能做得到的呢？
3: 专属数字员工，按需定制，销售、采购、财务全场景覆盖，一个人就能撑起一整套企业运转体系。在中国，当下热门的智能体大模型技术让轻量化创业、高效办公成为常态。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数据员工，搭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数据员工，然后这个数据员工我们还可以选择对应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是一个销售，我可以想要建设一个销售助手的数据员工，或者说我想要一个关于采购方面的或者会计方面的数据员工，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搭建。
3: 从意念控物的生活化黑科技，到赋能千行百业的 AI 大模型平台，在亨利眼中，中国数字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正在快速普及的真实力量。不断突破、持续迭代的中国 AI 创新，也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5: 中国科技走在前沿。
2: 看完服贸会数字馆的 AI 速度，外国留学生王亨利跟随记者继续探馆打卡。如果说数字科技代表着中国创新的未来速度，那服贸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就藏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告别尘土飞扬的传统工地，未来建造、智慧施工、数字监管、城市更新技术集中亮相，让我们的这位海外青年沉浸式感受如今的中国建造不仅高效智能，更凭硬核技术实力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4: 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型的基建里面都是运用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儿，
5: 运用到了最新的科技。
4: 对，比如说眼前这一款机器人，这是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一个智能巡检的

0: 景儿。
1: 提起建筑工地，很多人的固有印象还是手持仪器人工检测，高空人员冒险作业，费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但在中铁建设展台，一套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彻底颠覆了亨利对建筑工地的认知。
2: 铺装阶段我们要进行房屋的检测，尤其是质量检测。像以往的话，咱们都是拿手持设备，然后在墙面上进行扫描，进行计数，然后进行测量，那它就非常费时。
1: 而这款机器人不仅配有适应工地复杂地面的履带底盘，还可以自主导航，自主完成墙体平整度、钢筋分布等实测实量，全部检测数据自动留存，全程可溯源，不用人工逐点测量，既规避人为漏检误检，还能大幅压缩工期。
2: 像这个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一机多用，可以检测很多项目，然后它的效率能够提升50%到60%，它的数据检测的准确度能够达到95%以上。
1: 在展会现场，亨利还被一个特殊的驾驶舱吸引住了。
0: 这是运用在我们很多这个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智慧的数字塔吊。我们现在的这个工地，它的实景应该是在哪里啊？
3: 目前这个项目的实景应该是在北京的民生银行。
4: 这么遥远的地方还从这个可以控制到？
0: 对，在这里就可以控制到。
3: 那就是常规技术人员是需要爬到塔吊上面来去操作的，相当于我们把它挪到下面以后，第一个保证了人员安全，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后台还有一个三维防碰撞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把这个塔吊的模型包括周围建筑的模型都数字化的呈现在我后台系统里，然后避免了这个塔吊之间的碰撞，这是第二个作业安全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这套塔机还可以监测我这个整个塔吊的一个结构的健康情况，然后来保证一个设备的安全，然后通过三重安全保障吧，来确保我这个高危行业的吊装作业一个安全性。
1: 坐在地面的智能驾舱就可以远程操控远在几公里之外工地的塔吊，数字化彻底改写了高危高空岗位的作业模式。从机器人现场实体检测、大模型施工方案 AI 审核，再到深基坑群智慧风险监管，一整套数字化工具把工地安全从事后补救变成主动预判风险。
4: 利用他们在不同的场景，而且让人们能够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1: 从智能机器解放人力，到大模型赋能工程管理，再到成套零碳低碳解决方案，中国建造正在完成从传统施工向智能、绿色、低碳的产业跃迁。这些已经在上百个重大项目落地验证的成熟技术，并不只服务于国内建设。如今，整套智慧建造、城市更新、零碳园区的成套解决方案，也作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载体走向海外，把安全高效、低碳可持续的中国建造经验分享给全世界。北京台报道。
5: 今年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连续第七年亮相服贸会，不仅展示了智能建造、绿色施工等前沿科技，还晒出了首都建筑企业出海发展的亮眼成绩单。整场展会新技术多，硬核成果足，交易收获满满。
6: 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白俄罗斯国家足球体育场、香港国际机场，一个个响当当的海外地标建筑在不同地域环境下拔地而起，展现出世属国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核实力。
7: 通过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使大家了解到成建集团不但是一家北京市的企业，而且同时是已经走向了世界。
6: 此次参展服贸会，北京成建集团海外业绩格外亮眼。近十年来，他们把工程做到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拿下170多个海外项目，在非洲、东南亚等地搭建起了5大海外市场。十四五期间，海外业务收入、利润持续上涨，这其中机场工程成为集团海外业务的王牌项目。
7: 我们依托投资、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的全产业链优势，推动建筑服务出海，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走出去，携手各行各业共同走向海外。
6: 今年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串联起工程咨询、智能建造、绿色施工、国际输出等行业全产业链，一共吸引了60家企业线下参展，230家企业线上参展，巡检机器人、智慧工地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纷纷登场，尽显建筑行业科技创新以人为本的全新。

0: 面貌，
1: 让我们模块化的这个工作呢，更适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老旧城区改造啊，更适用于我们现代化的一个装配式的一个建筑方向。
2: 集中展示了我们在施工现场管理、设计业务、咨询业务、投资业务方面的初步的一些成果，提升我们的这个建造品质，然后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建筑工地施工更安全、更高效。
0: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多场专业论坛，围绕智能建造、建筑企业出海等话题开展研讨洽商，搭建起国内外行业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助力国内建筑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响中国建造品牌。
3: 我们首次尝试举办了一场建筑行业的洽商会，邀请了六个国别的驻华使节来和我们的建筑企业面对面的交流，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能够促成咱们的建筑业的成交。
0: 北京台报道。
4: 在2026年服贸会上，一场聚焦数字城市智慧新城建设的国际论坛汇聚了全球目光。由中国方案赋能、中国和沙特携手打造的智慧绿洲城项目正式亮相。
5: 2026丝路金桥国际合作大会论坛现场，中国和沙特合作标杆项目智慧绿洲城正式对外推介，成为本次大会的亮眼成果。该项目整体分三期建设，周期长达7年。项目建成后，将集聚超200家建材装配式配套企业，搭建面向未来的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的超级园区，实现100家工厂一套体系，百类产品一体交付。当下，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迎来高速发展期，在这一赛道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从感知、通信、平台到落地应用的完整智慧城市全产业链，积累了成熟的建设经验。
6: In Xiongang Park, I'm very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because they
7: 在智慧城市发展这一领域，首钢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座工业园区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展会、办公、休闲于一体的优质园区。这样的改造模式太了不起了。
8: It's the place where the people and businesses connected.
9: 这里是绝佳的合作之地。过去我们有古丝绸之路，如今我们迎来了数字丝绸之路。我们正在通过跨境数字贸易和大型合作项目来实现互联互通。
4: 北京台报道。
10: 今年服贸会上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医药卫生科技促进中心承办的2026优促计划医疗科技创新成果临床应用主题展在高质量发展公益展区重磅亮相。展区汇聚众多临床专家，集中展示来自临床一线的创新解决方案，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前沿医疗科技，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北京友谊医院带来5款临床创新技术成果，集中展现医工融合的突破力量。
11: 在服贸会优促计划主题展现场，多款来自临床一线的医疗创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些技术全部源于临床70余项真实诊疗痛点，由医生团队牵头研发，把临床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诊疗利器。
12: 每个心脏病人都需要做，但是现在的普及率只有10%基层。通过这些参数进行分析，然后写出报告。整个如果我们去处理这个病人，要在2到3个小时，非常复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呢，我们就变成了一键式，把病人放在扫描床上，我们摁一键，10分钟扫完，传输到我们下一步以后，1分钟就出报告，最后医生审核以后再去发放。所以整个检查，整个这个初步的这个工作在1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而且是自动化完成的。
11: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50-60家医院试用，这项高端检查今后有望推动下沉到基层，助力分级诊疗落地。除了心血管领域的 AI 智能设备，消化领域的创新器械同样备受关注。
13: 进到胆管里头进去以后，你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这个结石。我们在胆管和胰管很狭小的空间之内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操控，360度的进行这个旋转，都可以看的。这个管件的话只有5个毫米，但是呢，它这个工作通道有2.8毫米，能够容纳现有的各种附件，不用再去研发新的附件。所以说就大大便利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操作。
11: 而这台病理诊断设备则是将病理诊断前移到了病床边，
13: 过去的组织可以在床旁进行诊断， 它的那个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不用病理科医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判断它的良恶性，这个只要2到3分钟就可以接出结果。
11: 针对肝病筛查的便携化需求，团队还带来了手持式超便携肝脏弹性检测设备，
14: 相当于把整个台车式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核心的功能都压缩到这个手持探头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然后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带走出去给患者检测，测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
11: 据了解，优速计划主题展搭建起临床、科研、产业对接的展示平台，把医生的临床创新成果推向市场。这些源自临床的技术，从解决患者的真实痛点出发，不断优化诊疗模式，降低就医门槛，让更多患者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医疗红利。北京台报道。
10: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 ，AI 数字赋能成为鲜明的关键词。从数字人到机器人，从大模型到智能信贷，从服务前台到核心业务，人工智能正改变着金融业的运行方式。
5: 在石景山金融展台，一台素描机器人正为观众现场作画，几笔勾勒一幅人像跃然纸上，
15: 感觉挺新鲜的。一个是，看了看画的还是惟妙惟肖的，精细度啊，它的力度，包括它柔和性非常强，这体现了我们这个科技确实现在进步到一定程度了。
5: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互动在展馆里随处可见。工商银行展区，天翼人形机器人当起大堂经理，交通银行布设视频型智易通机具，观众一键接通远程视频客服，让原本必须到柜台排队办理的业务，在自助设备上也有人教着办了。建设银行数字人客服龙之威、龙之远已应用于部分分行智慧柜员机，实现秒级应答，问题解决率98%。华夏银行展示自主研发的量子基础大模型，落地合规问答、客户情感分析等场景。北京农商银行展台，一台养老机器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参展者可随时停下来测一测健康情况。
16: 我们连续7年参展服贸会，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今年最大的不同是 AI 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成为服务乡村振兴、养老金融和产业链的核心生产力。
5: 进出口银行则亮出 AI 在跨境金融服务全链条的深度应用，涵盖贸易融资智能审批、跨境支付风险预警等。顺义区推出园区带，行走在金融专题展上，数字人、机器人、智能交互设备几乎成了各家展台的标配，人工智能正成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的强大动能。北京台报道。
10: 2026年服贸会首钢园3号馆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亮点纷呈，由北京通明湖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17: 不少智能体项目还停留在单点试点，很难大规模复制推广。大模型拥有聪明的大脑，却缺少行动的手脚与神经。想要真正走进千行百业，就需要一套专门的运行底座。灵机 OS 正是瞄准这一产业痛点而生。
18: 大模型就像聪明大脑，但要干活还得有手脚和神经。灵机 OS 就是起到这样的支撑作用，让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让智能体进入千行百业。
17: 简单来说，灵机 OS 并非替代传统操作系统，而是搭建起智能体专属运行空间，向下对接算力、模型、各类业务系统，向上提供协同调度、安全治理的完整能力。在服贸会现场，这套系统还带来3大首发核心组件，破解智能体落地的多项堵点。
18: 以前报销得填一堆表，现在对着系统说一句话就能搞定。为啥灵机 OS 能更好做到这样呢？其实要做好，它绝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通过一群智能体在协同，把已有专为人去操作而设计的老系统高效率地对接给智能体。
17: 作为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灵机 OS 以开源凝聚产业力量，打通传统业务系统与 AI 智能体之间的桥梁，未来将在政务、工业、医疗等多个领域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智能体从零散试点走向普及应用。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副总设计师刘进走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500多名师生现场聆听他讲

0: 述中国航天发展故事。这是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大家讲堂首场报告，也是北京市持续推进爱北京、爱科创行动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思政品牌活动。
1: 在空间站上失重，所以撑不出体重。那航天员在太空待半年，骨头和肌肉会变轻变弱。请问咱们中国空间站上有没有什么黑科技仪器，能不靠重力就测出航天员身体的真实变化呢？
2: 交流现场，同学提出的在失重环境下称重的问题，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正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功勋科学家刘进。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一项等荣誉。在长达60分钟的授课中，刘进以载人航天的发展为题，向同学们梳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跨越式发展的壮阔历程，并鼓励大家要坚持梦想，